0: 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
1: 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0: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2: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0: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3: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4: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0: 哇、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是什么、
2: 大西西、小五、
1: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0: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2: 快进，启动章鱼警报。
5: 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6: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有损的伤。
5: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3: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6: 我马上过去。
7: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3: 又是白面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5: 你还好吗，皮医生？
6: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5: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6: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
1: 达西西，小五，
6: 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8: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9: 好的，肖师傅。
6: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8: 他叫阿珂，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6: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9: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0: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6: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哟呼，
3: 那真是太好了。
6: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5: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皮医生，
0: 我们没事，队长。
10: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1: 再快点，再快点。
9: 我飞不动了，
6: 加油，加油！
9: 我快晕过去了，毕医生。
0: 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猴面鹰，
9: 小五师傅，
1: 来吧。
6: 当心！
3: 你成功了，我做到了。
0: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11: 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9: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11: 那就开始了。
9: 等等，

0: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1: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报亭，出发！

0: 急速转身，阿珂。
1: 我的反应太慢了。
2: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太阳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1: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0: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手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缺氧。阿珂，阿珂，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3: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2: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0: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猴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1: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3: 第二个考验，在五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2: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1: 当然，开始吧。
4: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3: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1: 快上飞豹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面面，
3: 救命啊！
0: 是面面。
4: 我的老天爷呀，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
3: 妈妈，阿珂，他为了救我把游隼引走了。
4: 这也太远了吧。
2: 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坐稳了。
1: 急速转身，拉升俯冲。
5: 太好了，没有失误，不过我也快没力气了。
6: 你
1: 等等，
4: 游隼妈妈，
0: 皮医生，
4: 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游隼的妈妈。游隼妈妈，这些猴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他们一马吗？
7: 哦，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为他们找点食物。
2: 食物？你是说这些吗？
7: 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吗？
0: 当然，
2: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啊。时间刚刚好，伙伴们，
4: 真是太美了。
0: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1: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3: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1: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8: 哟，太好了！
9: 一息玄斗，万炼飞空。书里写的一点儿也没错。黄果树瀑布的水流如同万条白链般从空中飞舞而下，真是太壮观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
3: 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4: 哟呵，秦岭春天的景色可真美。朱峰，我们快到了吧？
5: 那边就是我们家族世代守护的山林，飞过山脊就到护林站了。竹香姑姑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快走，呱唧。
4: 来啦！
6: 发现竹峰表哥的太阳鸟艇，呼叫竹宝，你有什么发现？
7: 有，我发现一只大虫子。
6: 对呀，
7: 表哥来了，妈妈肯定第一个知道。他的监控器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爬树有什么用？
6: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7: 嘿嘿，朱心，你就是不会爬树。你看我，竹宝，
8: 吃多了。
7: 你还来？
6: 好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去叫妈妈。
9: 小白点一家怎么少了一个？
10: 第七条工作日志，领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领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
11: 妈妈。第八条工作日志中条，不许遇到麻烦就喊妈。
6: 妈妈。
11: 你们又怎么啦？
6: 妈妈，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7: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灵牛群不能靠近。
6: 太阳鸟艇
7: 后面那个是什么？
12: 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
9: 近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竹峰。
5: 呱唧，你没事吧？
13: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碰，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5: 好的，
14: 竹峰。
5: 姑姑，
9: 竹峰，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灵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5: 灵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9: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5: 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13: 什么？有哪飞？
5: 跟我来。
13: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5: 秦岭灵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灵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

0: 打斗魔角撞断的。
1: 什么？灵牛能撞断那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2: 哎，这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3: 灵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2: 什么声音？危险！这里被入侵。
0: 前不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1: 好的。
0: 姑姑，嗨，小家伙们，
4: 表哥，
0: 慢点，珠宝，
4: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3: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4: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1: 这完全是小状况了。
5: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1: 你这么厉害呀？
3: 呱唧，
5: 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的吗？
3: 有啊，正好今天是三个小小护林员们的实习考核日。
4: 小小护林员就是我们。
3: 根据孩子们之前的培训，还需要完成一些护林任务。这是今天的工作日志，就由你给他们布置考核任务吧。
5: 好的，姑姑，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1: 实战考核，送我一个。
3: 那也麻烦你了，呱唧。刚才的灵牛群被警报吓跑了，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5: 路上要小心。
6: 竹房，竹房，你别跑！
5: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1: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4: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1: 没问题。
0: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5: 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1: 竹心对了，得分。
4: 这是铁杉。
0: 准确的说，你要注意分辨叶子。
4: 不一样长的叶子。
0: 对了，这是冷杉树苗。
4: 表哥，灵牛总是搞破坏，他们为什么撞断树啊？
0: 他们需要魔角保持威慑力和健康，这是他们的天性，和我们参加护林工作一样。
4: 那他们也不坏咯。
1: 加油啊，珠宝。
4: 据我所知，这是一棵松树。
1: 能再准确点吗？
4: 我看不出来，不过我来闻闻。我的鼻子告诉我，这是一
1: 个。
0: 我们要把倒下的树移走，免得腐烂发生病虫害。
1: 这么大一棵，小家伙们。

0: 能弄得走吗？
1: 我们可以扛着走，我们可以拉着走。嗯，朱熹，你力气小，你就在旁边看着吧。
2: 树干是圆的，为什么不滚着走？
1: 好耶，我们能飞动。
0: 后面种树和攀爬的任务要给朱熹安排其他的吗？
2: 表哥，我去林子边拿消毒保护液。
3: 好的，快去快回。

0: 你是谁？离我远点儿！
1: 救命啊！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秦岭。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东方好日子，
3: 别急，
0: 我会弥补你。
4: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6: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7: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6: 他曾为病患困扰，
8: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9: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6: 却能在古稀之年。
10: 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6: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11: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6: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1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玉。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不是。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

0: 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退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找个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

0: 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近恶人的。
1: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0: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来生，来生回来吧。
0: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上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1: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0: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祖慈悲。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苏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嗯，
3: 彩，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

0: 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1: 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2: 啊。

0: 在这儿小妹子儿去逛高楼，逛楼在高楼。
1: 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别动。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2: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2: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2: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3: 特务？
6: 报告，
2: 坦克，坦克，
7: 坦克回来了。
8: 坦克，
7: 坦克
8: 回来了，回来了
2: 没
6: 有？报告二连三，
8: 逮着了没有？
7: 抓住了没有？
8: 怎么样？
7: 抓住了没有？
8: 抓住了没有？
2: 啊！
8: 快呀，
2: 快呀！
8: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7: 快说说嘛！
1: 坦克，你捉住了，
6: 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6: 来
1: 把图搞清楚。
6: 对，
5: 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9: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5: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9: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5: 你还有一张图。
9: 图？
5: 图？
9: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不该死，我有罪，我欺骗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座忙。
1: 是。
2: 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啊！
3: 哦，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2: 狼战神。狼战山。哦，那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2: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4: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2: 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5: 你别装蒜了，
2: 快说实话，快说，
5: 快说，
2: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5: 刘文山，
2: 有。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唉，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5: 先截图的。啊？
2: 没有，没有。
5: 记住了，
2: 记住了，
5: 记住了。

0: 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针线线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3: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

0: 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1: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子龙同志。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3: 203，
0: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3: 203，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3: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3: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2: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2: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4: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5: 中队。
6: 哪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5: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4: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6: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7: 是啊，
5: 干什么？
7: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5: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7: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5: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落下30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4: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7: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是
7: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8: 是啊，
7: 你跑什么呀？
8: 你
7: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5: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7: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8: 对呀、
7: 啊，是啊，
8: 可不能大意了。
5: 对，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啊。
7: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8: 对，都是自己弟兄，
9: 都是咱们一家人。
5: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9个地堡。
4: 那个五九四十五，
5: 五九那是45个。
7: 对，
5: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这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8: 哎呀，
5: 快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7: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8: 哎，放心吧，放心。
5: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8: 暗沟
5: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7: 妙啊，有那招，太妙了啊。
8: 妙。
5: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7: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0: 来也大冷不害怕嘞。
1: 住口！
0: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2: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0: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2: 好，
3: 我放心行行，
0: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3: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0: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我不能，
4: 走，
3: 上了，
4: 走，
3: 大人，不要！

0: 刘大路什么将？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妈好妈好，
1: 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2: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0: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3: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3: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3: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3: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3: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3: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3: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0: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3: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3: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点对我在威

0: 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
0: 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2: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村长，干脆跪手，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0: 准说话。老实待着。
2: 跑人啦！
0: 跑了，跑人了。快追！
2: 快追！快追呀！往哪儿跑啊？
3: 往那边跑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爸，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0: 跑了跑了，抓住他
1: 抓住他，
0: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1: 抓住他，
0: 住，
1: 不能让他跑了，
0: 抓
2: 住他。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3: 对，
2: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3: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们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站住！
1: 永琪，我求求你！
2: 大娘，大娘，
3: 妈，
2: 大娘。

0: 永琪，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是啊，首长，
1: 是啊，
0: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0: 对，
1: 发
0: 枪，
1: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啊？
1: 那怎么办？
2: 是啊，
3: 怎么办？
4: 也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5: 首长，
6: 没那么办，
5: 是大伙儿盼的。
0: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7: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8: 对，打他狗日的！
0: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7: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
9: 藏着呢。
0: 能开吗？
9: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了。
0: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5: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7: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9: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
7: 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7: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烟，一对
1: 看得见
2: 没有完，好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脸儿来，
3: 刘大爷，刘大爷，刘大爷，
1: 刘大爷，刘大爷，什么价？

0: 王干的活。包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尊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1: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2: 嗯，好吧的，
1: 好吧的，
3: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4: 黄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沙。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
5: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6: 对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5: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7: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7: 嗯，对呀。
0: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7: 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0: 说又对。
1: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2: 他说什么？
3: 他说的。
0: 老胡，
2: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九啊？
2: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2: 什么玩意儿？他妈的！真他妈不够朋友！
4: 他妈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啊，
1: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座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5: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2: 什么？
5: 好，
2: 去他妈的吧！
5: 你谁
2: 他妈的？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座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2: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5: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5: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5: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5: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5: 嘿，这小子啊，操他妈的，
3: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5: 不干！
2: 对，抢他狗日的，抢
5: 抢
2: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2: 嗯，
5: 先灌醉他，
0: 对，
5: 灌
0: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5: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2: 对对对，
0: 你别喝醉了，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嗯，对对
5: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嗯，宰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2: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2: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2: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2: 接礼，
6: 接礼。

0: 有啊，老吴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2: 好好
1: 好，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4: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5: 报告203，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6: 建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7: 共产党万岁！
8: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9: 三爷，我们听到了，
10: 我们也看到了，
9: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8: 他骂了巴子。
9: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8: 共军，
11: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8: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1: 好，越快越好。
12: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8: 三爷，瞧我的了。
11: 共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3: 和二零三说啥的？
0: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呐，正在办公呢。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

0: 哎，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0: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4: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2: 他曾被病患困扰，
4: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5: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2: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4: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2: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5: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2: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放心走。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山老先生饶命啊！山老先生，山老先生，山老先生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
2: 二零三，你说什么？
1: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座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向左边，
2: 右，
0: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2: 是，
0: 二零三，
2: 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儿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2: 是，
1: 去吧。
3: 参谋长，火车来了。
4: 看清楚了吗？
3: 看清了。
4: 地雷埋好了没有？
3: 报告，
4: 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
4: 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站住！站住！站住！别
1: 动呀！别动呀！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动！别动！
1: 过来！哎，我叫你，把他们都打了！
0: 咱们
1: 站，站住！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
1: 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老孙，老孙，
0: 白龙，赶快抢救！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涛，
6: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啊，
5: 永琪同志，
1: 到！
5: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二零三，
7: 民兵小队前炮三起。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

0: 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15颗，16颗。
1: 郭探凤，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我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栾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5: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6: 从哪儿来？
5: 什么来？
6: 说
5: 说
6: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6: 说
5: 说
6: 说，
5: 哪儿来？是不是你？哪儿来？
6: 说什么？
5: 说什么？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7: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1: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
5: 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1: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

0: 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说。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2: 你还没喝醉呢？啊？喝了罢了。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3: 这小子光说
0: 这话，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瞎话了！你刚刚你自己也现在你说。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4: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2: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2: 你说话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给我。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
1: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5: 三爷，酒爷不能走啊，留着也不能走啊。

0: 老焦，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2: 你投奔我来

0: 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头儿们，哎，过来，一叩手，再叩手。

0: 特别多，肉也多，
1: 我这哥也是玩的，
2: 我来了，
3: 全来了，
2: 全来了，
4: 动，你别动，
2: 喝一口吧，一。
4: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来的，来的，三爷，白的，好嘛，三爷，白的。
5: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4: 你也别动啊！
6: 不要乱！等我指挥。
7: 往左提包干什么？出来！

你干得好啊！二零三。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0: 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

0: 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子龙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4: 杨队长，
3: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6: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8: 这

0: 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
1: 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3: 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累
13: 再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Hehehehe

0: 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逮这家伙去了。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1: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0: 给你，
1: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0: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瞧这个嘎小子，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老钟叔吃饭吧。
2: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2: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罗太婆，你的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嗯，你的孙子没有？是啊是啊，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哎，
1: 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黄金吞吞的知道说。

喂，你的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我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找个小，要是找不到，赶紧回来，我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1: 走就走。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嘎子，
1: 报告。
0: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钱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
1: 你有点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臊不臊你？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

0: 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1: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
3: 情况都搞清楚了。
2: 嗯。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
2: 嗯。
3: 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
3: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2: 有多少人？
3: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看，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3: 好。
1: 老罗叔，
3: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3: 哦。
1: 我犯错误了。
3: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3: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罗叔，
3: 嗯，
1: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3: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3: 呵，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就那么几个。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着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呀，
0: 杨小根，
1: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
0: 你看，哟，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来这儿啊，都快把我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仗最好是的兵，杀敌想跑自己人，杀敌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仗要想做西方，快看咱家八路军，快看咱家八路军。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那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

0: 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
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

0: 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娘，哎，你们可回来了。
6: 大妈，
5: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6: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7: 嘎子，
5: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7: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5: 真的？
7: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5: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7: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5: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7: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5: 哎，
7: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8: 哦，
7: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5: 哎，
7: 大白，我要走了。
5: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7: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5: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7: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5: 哎，
7: 小英子，大白大妈，
5: 哎，
7: 再见了。
5: 哎，再见，
7: 再见，
5: 再见。
7: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再见
7: 了，
5: 再见，再见了，
7: 再见，
5: 再见。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9: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锻炼。
10: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5: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10: 那是。
11: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12: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5: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11: 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12: 还有呢？
5: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10: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12: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5: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11: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12: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5: 我有家呀。
12: 家在哪儿呢？
5: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3: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行行行行行，走。

0: 站住！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王大叔，
2: 怎么回事？
1: 来不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4: 哎，出来吧。
5: 干什么呀？妈的，
0: 不是小子。
4: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4: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4: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4: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5: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我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0: 我今天找出来，去他妈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0: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
5: 你他妈找不着？
2: 没有啊，你找上哪去找？
0: 你他妈找出来！
5: 哎，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5: 你怎么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5: 歇死你！
0: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
5: 他们！去打他们！
2: 没有啊，
0: 揍你！你他妈出不
2: 出？哎呀，你妈！
0: 去！哎呀，
2: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走，走，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 走，走，你，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1: 哦，
0: 走，走，走。
2: 胖墩，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说，
0: 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咬人！你他妈是狗！呸！你才是狗呢！你是人不鬼神的糟糕！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1: 喂，什么家伙？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喂。
0: 你的小八路，
1: 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1: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喂，小孩。 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优待优待的，来，优待优待。哎哎哎，Yes。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3: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罗先生。 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是。请坐，请坐。来，请抽烟。请坐。
1: 哦。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3: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笑>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1: 叫王先生受惊了，
3: 说不上，说不上。
1: 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知道了。
3: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1: 是啊。
3: 哦。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1: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1: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这……哦。请到里屋谈吧。
1: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放过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儿，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你，你干什么你？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5: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4: 没事没事，
1: 抽根烟，哎呦，

0: 党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集合，集合！
1: 回头，你不怕枪子啊？走。

太君！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小鹿，钟连长，老鹿，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报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
1: 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面包围这岗楼。
0: 是，
2: 师长。
0: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2: 是，
0: 快点。

0: 曲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糟了，炸灭了，该打棉被了。

0: 真怪。
1: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却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6: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6: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

0: 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啊，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啊，这么大的优惠

0: 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

0: 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打打，他妈的还是谁呢？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4: 快进！
3: 太君，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4: 不了，
3: 你打！

0: 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朱院长啊，
1: 你好，
0: 回来了。
1: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里嘎子呢？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0: 是啊，
2: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里，现在我交工。
3: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没有啊。
3: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大，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你看，
4: 嘎子，
2: 大伟，
4: 嘎子，
2: 出征大伟，
4: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5: 好小子，
2: 好棍的，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6: 大妈，
2: 嘎子，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6: 不是了，
2: 哎。
3: 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4: 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

0: 家伙，这儿。
1: 怕摔，不敢走，请用温。

家乐。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不是为了打仗，我们是为了保卫国家。
1: 我告诉你，我们不是为了打仗，我们是为了保卫国家。
0: 你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也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人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2: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
3: 走吧，赶紧走吧，别挡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 我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儿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
2: 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我们分到什么了？啊！哎呀，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咋整？
3: 将心比心，谁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0: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3: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0: 秋实金、冬实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3: 啊啊！为啥呀？
5: 就是为了这个，
3: 凭啥呀？
0: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
3: 嗯，对，
6: 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是这么理儿啊。
6: 没错。
0: 嗯，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7: 走，走。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吃点注意吧，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0: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0: 坐着坐着坐着坐。
1: 拿着吃，
4: 谢谢啊。
0: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5: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应该的。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
5: 刚才这老哥呀，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0: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6: 老发出分店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0: 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6: 嗯，
0: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6: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0: 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6: 是是，
0: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1: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哦，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0: 村长，村长，村长，政府给俺的腿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里，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1: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2: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0: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2: 我妈说，
0: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
2: 别，
0: 这是俺的，
3: 村长的，
0: 我也押，
4: 我也押，
5: 俺也押，
6: 俺也押，
7: 我也押，
5: 俺也押。
1: 行了，
8: 行了，
1: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9: 是是是，
1: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啊，
2: 谢谢。
1: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2: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10: 好，
11: 谢谢村长，谢谢，
12: 谢谢。
1: 谢谢，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13: 是啊，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4: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5: 小心啊，
16: 注意安全。
14: 好好好，
16: 出发了，
14: 走。
16: 村长，
14: 好，好，
16: 村长，感谢啊，
14: 一定回来啊，
16: 谢谢，谢谢，
14: 再见。
17: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

0: 吉普车，美蒋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淌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这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

0: 行啊，这也就是啊。
1: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2: 嗯，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0: 校长，你还完了。
4: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不是小的点，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1000篇、10000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0: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4: 讲吧。
0: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4: 莫三，
0: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4: 好了，莫三。
0: 校长，
4: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落下到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5: 报告总统，把他围在外面。
6: 我见。
5: 是。八大伟将军，
7: 你怎么进来了
8: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5: 必须解决不了问题的。
8: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S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wei Ji area.
5: 重围在了双堆集。
9: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堆集，不是被包围。
8: Mr. President, I'm sorry.
5: 很遗憾，总统先生。
8: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5: 已经牵涉了你们。
8: You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5: 提升战斗力。
8: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5: 真是糟透。
8: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5: 我们的一败涂地只是时间问题。
8: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5: 上报给杜鲁门总统。
8: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0: 马上就要到了。
1: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2: 达利，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1: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
3: 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
1: 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2: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1: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4: 大娘，
5: 你先去给你手下。
6: 大娘，大娘，不要急，
7: 你叫什么？
8: 我叫栓子。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的。
7: 你叫小香，你叫什么？
8: 我叫刘大壮。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
9: 来，大壮兄弟，赶紧的。
5: 小栓子，
7: 好。哪个村的？
5: 好了吗？快点啊！
7: 下一位。
5: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10: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8: 张永平。后边这车都是，
5: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7: 好，谢谢老乡。
5: 张大雷，
11: 同志啊，
5: 快点啊！张顺，来这边，这边，
10: 咱慢点。
11: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10: 当然算。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11: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算个啥呀？哎哎。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10: 您说。哎，
11: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10: 年纪了，
11: 六十
10: 呀。
11: 咋了同志啊？哦，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做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10: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11: 好，
10: 行。
1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10: 辛苦了。
11: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5: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

0: 急救，上车很快的。啊，成，那一会儿你也跟我送我登记。
1: 同志，我也要参军。
2: 行，
3: 上去吧，
4: 还是想参军的啊？
2: 乡亲们，同志们，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迈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 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6: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7: 对，我也去。
2: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8: 好。
2: 你，
9: 还有我，小文英，还有我，哎，我也来。
10: 刚刚你听见了吗？
11: 差不多吧。哎，
2: 好嘞。
10: 那你再这样说，
2: 站那边，
10: 脑子笨，你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9: 你别着急，你找一找。
2: 找着。
10: 走小步，慢踏步，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4: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4: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6: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4: 想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6: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舟，我愿率110打头阵。
4: 云舟，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6: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0: 借给我八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4: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0: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7: 是。王金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8: 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起义。 不只是万。

0: 把人及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1: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0: 嗯，
2: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帅不齐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0: 嗯，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接廖云洲。是。
1: 接廖师长，
2: 司令部电话。黄司令，
0: 报告你的位置。
2: 我师一切正常，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是。
0: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3: 是。
0: 师长，怎么办？
4: 开工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机全部关掉。
0: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哎
2: 呀，欢迎啊！你好，亮师长。哦，不对，廖云舟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舟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舟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干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羹。
5: 主席，啊，在写什么大作呀？
6: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7: 主席，嗯，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6: 哦，
7: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6: 他黄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7: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51人告密，51人掉队。
6: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5: 啊，
6: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5: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2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7: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6: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
5: 嗯，
6: 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地打，狠狠地打。
5: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6: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

0: 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哦，该交卷了。
1: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0: 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1: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0: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
2: 真是自私诛心，
0: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3: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4: 好，好，好，好，好。
5: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

0: 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3: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质疑。

0: 为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70岁了。
1: 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3: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2: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3: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复明质素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1: 是啊，
2: 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0: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十二兵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3: 司令，共军又开始进攻，
0: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到前线看看去。

0: 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啊。好。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玉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喽。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
5: 还有特纵一部啊
3: 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

0: 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啊，这个黄威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1: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好。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这少东家，
1: 哎，
0: 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官字去。
0: 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了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吾望先进府，
4: 吾望先进府，
5: 老金血泪仇，
4: 老金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6: 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7: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8: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9: 梁燕，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7: 给你，给你。陈琦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9: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7: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8: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9: 哎呀，梁燕，
8: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

0: 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1: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0: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讨论这种开心的事？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

0: 小鹿，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建大，
0: 我偏爱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1: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0: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1: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
2: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0: 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
4: 真行，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3: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就在那边。
3: 谢谢啊，
4: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嗯，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是吧？您知道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1: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0: 好，
1: 谢谢。

0: 你们俩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立刻下。

0: 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
1: 这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
2: 小心子亮！哎呀，哼，
1: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2: 老亮，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枪崩了他，对不对？
1: 我救他的时候啊，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3: 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0: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
1: 长江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
2: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3: 好。
2: 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啊！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4: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2: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4: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4: 同志们，出发了。
5: 好，
2: 走。
4: 来，来，
2: 过去帮忙啊，小李。
4: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2: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4: 没有。
6: 喜儿，
2: 那就好。
6: 哎，
2: 给我，
6: 那不是喜儿吗？
2: 喜儿，
6: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2: 你看见了吗？
6: 喜儿，
7: 是喜儿吗？
2: 喜儿啊，哎，走去看看。
8: 是喜儿来了，
6: 是喜儿，
8: 是喜儿吗？
6: 让一让，让一让。行行行，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万，你俺喜儿用得着。
4: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6: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4: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6: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4: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9: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4: 对，是的。
9: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队演出啊？
6: 是啊是啊，
10: 是啊，
9: 啥时候啊？
4: 同志们，
2: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6: 拿着吧，
9: 拿着吧，
8: 拿着吧，
9: 拿着吧。
4: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9: 好，
4: 好，
9: 好，
11: 好，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6: 走走走，
2: 走走走。 陈杰，
5: 队长，
2: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4: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
12: 哎，小心啊。
4: 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2: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4: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5: 好，
4: 走了，石干事。
2: 哎，好。
13: 恩来啊，
14: 啊，
13: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4: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13: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14: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3: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4: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13: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14: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13: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2: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3: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
4: 好，
0: 去吧。
4: 报告，
0: 辛苦。
4: 他来了。
0: 哎呀，东局同志，
5: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呀，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5: 谢谢。
0: 东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0: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1: 东野？对。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0: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是谁都不会意料的。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没错。
2: 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3: 东局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副东局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
4: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
3: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4: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3: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4: 不行，记住。
3: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4: 他是谁啊？
5: 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对，真看清楚了。
0: 看清楚。那就行。再见。哎，
5: 记清楚啊，
0: 小姐。
5: 大小姐。
0: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5: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0: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
5: 我们要离开北平吗？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0: 我爸呢？
5: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0: 我知道了。
5: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0: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1: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0: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

0: 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你。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就是东海，南东海。

0: 也不仅仅是我，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行为，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3: 等过上好日子，
4: 别急。
3: 我会弥补你。
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
5: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6: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7: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他曾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3: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2: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3: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

0: 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

0: 哎，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1: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2: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1: 你这样太自私了。
2: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1: 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

0: 就这个，冲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宝成。
2: 好嘞。
4: 老板，送上啊。王宝成。
0: 哎呦，干什么的？赶紧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我看都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4: 哎呀，王宝成都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
5: 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
5: 你把人车弄坏了。
0: 做什么呀？滚开！让开！
5: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吧？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我了。
1: 为什么呀？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

0: 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1: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
0: 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1: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0: 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
3: 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嗯，
2: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尽管问。
3: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2: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给你一个答复。好。 他来了。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 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他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久没见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0: 不是一有时间就把我撵了，怎么还生气了？
1: 我哪敢生气啊！啊
2: 这你多大的牌？
3: 我先去了，先过来。
1: 好、啊。
3: 这边。
4: 段组长，
5: 李司令。
6: 周庆夫，查的怎么样？
5: 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7: 一无所获。
5: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7: 跟丢了？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8: 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
7: 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5: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7: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5: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7: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5: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0: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 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 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0: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是。 一定严加查办。总统，还有什么事情啊？倒是还有一件小事儿，
1: 讲。
0: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队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
2: 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3: 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周副主席，啊，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啊，终于来了。哎，看，嗯，嗯，好，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 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4: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好啊。
3: 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主席啊，可以。
5: 周副主席啊，同志。
3: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5: 看看。哦，印出来了。
3: 嗯。
5: 啊。
3: 好，看全面。
5: 哎，
3: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5: 主席啊。嗯。中央要求我们。 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3: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1: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0: 报告。
1: 说。
0: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琦五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阳澄五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了优势呢。
0: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0: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0: 是。
2: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3: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2: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3: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下。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2: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之流暗中勾结。你是夏德帝，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

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2: 啊、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0: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4: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说是叫福定一。

0: 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哎，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

0: 这位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1: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报告，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
0: 哦，
1: 傅先生，请。
2: 傅老师，哎呦，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子龙，傅先生好，备茶。
1: 好嘞。
2: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
1: 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2: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啊。
1: 哦。 对了，润之，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2: 哦，
1: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0: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不好派人去接你啊。
1: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哎，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0: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1: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哎，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0: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1: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和共产党和谈。
0: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1: 也许我能帮你。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哦，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0: 李主席，
2: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0: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1: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2: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
3: 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2: 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3: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2: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3: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已经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2: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3: 谢谢，
2: 保重。
3: 好，
4: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5: 纯属是句空话。
4: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5: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6: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0: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7: 主席你怎么想？
5: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0: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5: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0: 主席的意思是只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5: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0: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5: 是啊，
8: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5: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0: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哎，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讲理之政是狗咬狗，一嘴毛啊！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 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 并于走后1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0: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子敬，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李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7: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8: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7: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8: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9: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8: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6: 好，
7: 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命令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9: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7: 好，出发，如果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致命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他曾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3: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2: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3: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

0: 骨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6: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5: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
6: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5: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金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7: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6: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7: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6: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

0: 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1: 儿子明白。
2: 进。
3: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0: 好。

0: 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2: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
0: 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4: 不能再打了。
5: 是呀，
4: 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5: 都不要瞎议论。
4: 而且啊，
6: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7: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6: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8: 段仪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6: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2: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6: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0: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6: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2: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0: 广廷，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0: 讲。
2: 校长，请。
6: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2: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金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6: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2: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6: 西南 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0: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2: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0: 讲嘛。
2: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3: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5: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0: 徐蚌溃战以来，我军竭尽实力，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1: 徐蚌溃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0: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若圭，他太清贫。
1: 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还有吗？
2: 没有了。
1: 荒唐！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
0: 我是共党吗？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小张，自徐蚌溃战以来，前有张克夏，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小张。
1: 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 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丁，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是，学生明白。
3: 同志们，下决心吧。
4: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

0: 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1: 是
2: 是。
3: 诸位，我跟关廷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关廷，我让刘志辉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4: 是。
3: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4: 是。
3: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吴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我们的主力已经向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
0: 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高。

0: 一尝，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1: 陈蒙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0: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
0: 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2: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0: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
2: 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
1: 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吧，保重吧。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啊，也许吧。保重
0: 啊。

0: 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拨开，站起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3: 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快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2: 我们众将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哎，孙元良。

0: 和邱金泉呢，
1: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2: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2: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

0: 孙宇，孙宇，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啊，
2: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我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步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0: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1: 就在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得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以伏小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到达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城，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
1: 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2: 是，司令。
1: 几点了？
2: 啊，现在下午4点。
0: 走啊。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吧，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3: 啊，我来。
4: 我是苏玉啊。
5: 司令员，
6: 我是谭振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攻入徐州机场，
5: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6: 秋晴全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晴全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4: 是往东南走的吗？
5: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6: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
4: 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7: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6: 好，老伙计，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4: 你也是啊。
0: 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
1: 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晴天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要各尾巴。

0: 这都是粮食啊！
1: 不是吗？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0: 扔了！
1: 曼丹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0: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寿，服从命令！
1: 不是班长，曼丹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大寿，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1: 真的？
0: 扔的，还储着呢，赶紧扔了，轻轻松松地跑起来。
1: 我知道了。我说呢，
2: 这蒋军的汽车轮子
1: 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0: 大寿，
1: 啊，不用班长，我能行，
0: 真的行。那你坚持住。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你也不能掉队。
1: 你放心吧，班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灵，
2: 喂，肠胃灵，
1: 四方。
3: 我就是东海，东海也不禁止什么。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6: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8: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9: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0: 我们都

0: 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他曾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3: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跳成。我
2: 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3: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通。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

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

0: 校长。
1: 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
0: 校长，我来晚了。
1: 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0: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援？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1: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0: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1: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0: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

0: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1: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0: 嗯，
1: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0: 什么人啊？
1: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1: 老师，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0: 嗯，
1: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0: 是啊，
1: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0: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1: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败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
1: 看一下，快点！去了，做好了，现在还在核对一下。
0: 交给我，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沉重。

0: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1: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2: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回来的人，
1: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0: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1: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0: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1: 好的。
3: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4: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喝酒。
5: 走，施司令。
6: 周兄，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你好。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拦车。给我也打了。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
0: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1: 对，
0: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呀，
1: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 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张玉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嗯，
0: 我如果能证明。 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嗯。

0: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1: 哎，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0: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1: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

0: 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国家生犯就彻底加生了。
1: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聿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
2: 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3: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之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
2: 我们一定会赢。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3: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聿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2: 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4: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2: 用你说吗？慢点，总司令。大哥，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5: 是。
6: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7: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6: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7: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6: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7: 我猜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
8: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9: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5: 熬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哼，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10: 莫非袁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5: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呢。
11: 他来一个是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笑>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12: 据空军报告，绥西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绥西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0: 谢谢你喽。
1: 同志们，大战在即，
2: 这蛙枪弄好，得跟王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这次打黄维，横平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蛙交通好，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加油干部！
4: 好的，来，大伙可以干。

0: 比天还硬，比高。
1: 陈司令，
2: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1: 对。
2: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1: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2: 这词是你写的啊？
1: 嗯，
2: 这么巧啊。
3: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1: 快别说了。
2: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1: 陈司令，您知道他
2: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1: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2: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1: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2: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1: 谢谢陈司令。
2: 去吧。

0: 村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镇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1: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1: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1: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我觉得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

0: 机器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3: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他曾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3: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2: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3: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

0: 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等等，不许偷吃。是。
1: 谁把共军的川团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人豹子胆吗？连泽同志，这两天杨捕头总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杨捕头不是廖云州，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我知道了，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2: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守候。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 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3: 是。
4: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背好了。

0: 什么？你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1: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的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0: 看到什么？
1: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0: 怎么说？
1: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2: 老兄，
0: 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1: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镇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一派胡言。
0: 镇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你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帮的。

0: 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真的？
2: 乐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现在，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2: 我有个老乡在给陈赓做参谋。
0: 啊！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1: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哼。
2: 这么说，我12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是，
3: 军长。
0: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
3: 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不，你是司令。
0: 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琏哪有坐视不管之力？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军长，可把你盼来了！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是。主席，最新消息，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 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
3: 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博城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11师的便宜啊。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
4: 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3: 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5: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
4: 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 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18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 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0: 主席，您看这柿子多新鲜。
1: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0: 放心吧，主席。
2: 主席啊，
0: 周副主席，
2: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0: 周副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
2: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1: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3: 什么事情？
1: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2: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1: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2: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0: 好，早去早回。
1: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0: 保重。
2: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5: 到，
4: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梗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三十五军。哼，这三十五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3: 吃掉三十五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5: 到，
2: 给东翼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三十五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7: 整整对了三天三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捆在陈官庄一带。
8: 陈官庄距离双队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给送武器了。
7: 是。
9: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4: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3: 是啊，
2: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4: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3: 对。
10: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0: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10: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0: 爸爸耍赖啊，
1: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0: 那我当老鹰。
1: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2: 又在玩呢。哎，快快快，抓住了。
3: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1: 我演老母鸡啊。
4: 好
5: 好，哎，去吧。对，好热闹啊，
2: 弄一身汗呀。
3: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2: 方威和杜一民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1: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2: 黄伟和杜一民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嗯，
1: 必须在黄伟杜一民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3: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2: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6: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2: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6: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2: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7: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1: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8: 嗯，在这儿。
9: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0: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8: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嗯，
10: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9: 错不了，
10: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
1: 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2: 我们

0: 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1: 您是说三十五军？
0: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1: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2: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2: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1: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2: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是。

0: 什么？这郭景云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2: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局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局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失，影响了整体局势。

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国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我们要去抓他们。
1: 小刘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2: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3: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是啊，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 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
0: 嗯，
3: 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4: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哎，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
3: 适时发起总攻了。嗯，
5: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嗯，
3: 有的。好，
5: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3: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

0: 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哼，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只是主席担心的是十八军吧？嗯，这十八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 是朱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一。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个铁河道。
1: 报告首长。
2: 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3: 请邓政委先讲。
2: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
3: 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
4: 一定要取得胜利。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以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不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等和张庄地区。 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师三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尾总、玉王庙和曲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5: 是，明白。
6: 是。
7: 是。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0: 哎，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2: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

0: 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

0: 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

0: 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

0: 二一，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其挥发后与空气混合，遇明火易爆炸燃烧，使用时需远离高温火源。四是杀虫剂仅能杀灭蚊蝇，无法杀灭病菌，应遵循先杀虫后消毒的顺序。群众清屋消毒时，建议做好个人防护，结束后及时更衣，选用有效的消毒剂或碘伏，充分搓洗双手。清淤消毒过程中，建议使用有盖的垃圾容器，确保日铲日清，从源头减少蚊蝇鼠类滋生。室内可以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诱蚊灯，还可以使用气雾剂、蚊香、电热蚊香液等方法灭蚊。
1: 如果前往蚊虫密度较高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工作时，建议穿浅色的长衣长裤，在裸露的皮肤或者是衣服上喷涂驱蚊膏、驱蚊水，做好个人防护。
0: 专家还指出，灾后饮食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洪水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农药、重金属直接污染水源和蔬果，常规清洗难以去除；二是灾后死亡的畜禽水产携带人畜共患的病原体，私自食用极易引发严重感染；三是高温潮湿环境加速了粮食霉变，毒素危害增加。
1: 不喝生水，不用生水漱口、洗菜，优先选择合格的瓶装或者桶装水。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粮食、蔬果、肉禽，以及外包装受到污染的这些预包装食品，一律禁食。严禁宰杀、食用濒死畜禽和水产品。出现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时，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饮食时，切勿自行服用止泻药或者是抗生素。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贵港经开区月桂产业园一度大面积积水，目前积水基本消退，园区企业全面开展清淤消杀、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加快复工复产。
3: 现在是上午10:50，我现在在贵港市月桂产业园汇唐集团的产区。目前呢，汇唐的制浆生产线已经顺利复产，机器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运转当中，整个企业呢也已经在逐步的恢复生产秩序，园区其他企业也已经在陆续的复工复产，重启施工。
4: 厂区内大部分受淹，仓库内呢存放了白砂糖达到了9万吨，货值达到了5.5亿。另外呢，其他的产成品和原谱材料大约有1.5亿，形势万分的危急。在贵港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园区管委会的有力指导和帮助下，我们成功抵御了这一次洪灾，没有损失一颗糖，没有损坏一台关键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为后续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同样坐落于月桂产业园内的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李文纸业，在完成场地清淤、设施检修、施工安全评估后，也于7月13日正式恢复建设施工。
5: 所有的单体工程全部都复工了，目前现场参与施工的工人已经达到了将近400个，后续我们将采取加人、加班、加机械设备来降低这次洪水灾害对项目工期的影响。
0: 截至7月13日上午，在月桂产业园的34家企业中，已有25家恢复正常生产。目前，贵港市正持续强化园区精准服务，分类分批推动工业企业重大项目尽快复工复产，应复尽复。
2: 台风美沙克过后，衡州清淤任务艰巨，中铁23局渝宜高速项目组迅速集结队伍，星夜驰援300公里，赶到云表镇清淤一线。
6: 历经5小时长途奔袭，7月10日清晨，救援队伍抵达云表镇，随即投入清淤排涝战斗中。这支队伍一共有100人，其中有30人是党员先锋队，还有70名工人。
7: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尽早回归自己的家园。
6: 在清淤现场，支部副书记苏玉伟作业中不慎受伤，伤口简单包扎后，他就重返岗位。
8: 我们也希望尽快尽到责任吧，让大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6: 党员先锋冲在前，一股青春力量也在默默发光。湛江市秦暖湛江志愿

0: 者协会12名骨干活跃在云表镇救援的最前沿，其中有3个是00后大学生。
1: 我们现在在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还有10公里左右，现在在云养镇。可以看到现场是有很多大型的机器入场。
0: 20岁的大二学生朱晨曦主动承担起后勤保障任务，搬运救援物资，输送生活补给，为一线人员筑起物资生命线。他15岁就加入志愿队伍，虽然是第一次来广西，却已经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深深打动。
2: 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广西人真的很热情，走在街上，那么大家都会招呼你说，哎，帅哥过来一起喝个糖水啊，免费给你们，很感动。
3: 衡州市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这次洪灾造成大面积茉莉花田被淹，花农损失重大。为了帮助种植户渡过难关，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程序。
4: 7月6号至10号间，衡州市衡州镇朝阳大洞的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浸泡了整整5天。每年的4到10月是衡州茉莉花的产花季，也是采花期。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当地种植户蒙先生有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达50万元。
5: 就心里很揪，是保险公司这边主动打电话联系我的，上来雪中送炭，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拨付了这个赔款。
4: 今年3月，人保财险衡州支公司针对性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为衡州特色茉莉产业筑牢风险兜底屏障。此次灾情发生后，公司迅速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全力加快灾后赔付进度。
5: 8号当天就启动了这项机制，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4: 此外，人保财险衡州支公司还利用无人机查勘，快速锁定受灾区域，科学评估损失情况。日前，蒙先生已顺利领到50000元预赔款，待全域积水退尽以及地块实地复测完成后，保险公司将按照实际受灾亩数精准赔付。
5: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提醒客户，就出险之后第一时间就一定要报案，我们会加急运用我们的这个绿色通道以及大灾的这个预赔机制，会第一时间帮客户这个处理这个理赔。
3: 洪水渐退，攻坚不止，从抢险救人到清淤重建，受灾地区的恢复工作正全面铺开。民生优先，分类施策，道路抢通，电网和通讯抢修，防疫消杀同步推进，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救援队伍昼夜鏖战，灾区群众互帮互助，各族同胞在风雨里并肩扛，阳光下往前闯，全区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展露着广西人刻在骨子里的韧性与团结。风雨见证担当，同心必能致远。我们万众一心，步步实干，一定能把被洪水打乱的生活重新拼成更温暖、更踏实的模样，让受灾家园早日重归烟火如常。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儿女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涌现出一批获得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人民科学家、人民楷模、人民教育家、时代楷模等荣誉的先进典型。他们的名字从未走远，他们的足迹就在我们脚下。近日，广西、贵州、云南和广电《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聚焦党的18大以来入选中小学教材的先进典型，以感人的故事和传承的力量，让课本上的名字从纸面走向鲜活，以此致敬先锋模范人物，致敬中国共产党带领各行各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今天起，新闻关键播出这组报道。首先，我们一起翻开语文教材7年级下册第15课《青春之光》。这篇课文里，那个笑着走在山路上的女孩又一次朝我们走来。数以万计的青年在这位大山的女儿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初心，什么叫信仰。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足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黄文秀的故事正在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灯塔。
10: 在最穷苦的地方坚守初心，扎根奋斗，用青春的热血。
11: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
12: 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人教社统编语文教材7年级下册，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
11: 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命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13: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14: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

0: 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1: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黄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七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树叶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2: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医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板泥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3: 小小个又感觉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2: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最成了如今的信赖。
3: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2: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板泥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4: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2: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板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板泥村驻村刚好满一年。2025年5月，白散布轮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5: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板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2: 陈红任还组建了青春之用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6: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2: 每一位来到板泥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目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慕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

荒文秀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0: 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文秀，你心心念念的百尼村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胜利了，现在是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我们有信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相信我们终将在这时代旷野中活出属于自己的青春之光。
3: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4: 那一句总有人要回来的，我就是我的心也照亮了我赴西部的初心。
5: 我一定会追随着你的光和足迹，像你一样努力让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6: 接下来关注其他消息。7月12号，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广西赛区在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上百总区。
7: 本次大赛是我认定的全国性中小学生权威竞赛，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办，广西赛区由广西科学院、自治区科协、共青团广西区委主办。大赛聚焦自然灾害、校园安全、消防安全、公共应急、科技避险等重点领域，以科普加创新加实操为特色，共设线上和线下市县中小学，累计报名近2.3万人次，其中线下参赛选手超1000人。经过激烈角逐，百余名荣获区级一等奖的选手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

0: 辽宁社区干部董立东一边拿着笔和本子登记物资发放，一边接听着不时打来的电话。这些天他每天都要从早上七点一直忙碌到次日凌晨。
1: 从七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首先是了解我们小区受困的情况以及所需要的物资，还要统筹协调去安排这些物资发放的情况，去领物资。作为一个社区干部，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0: 闻讯而动，迎难而上，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坚定选择。在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潮带领社区142名党员干部下沉村屯一线，分片包干，逐户排查，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2: 在市辖区范围内全部走遍受灾的情况，作为一名党员，责任重大，把自己这种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带领全社区党员群众做好救灾工作。
0: 截至目前，贵港市已投入2.6万人的救援力量，全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共克时艰，为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也让党旗牢牢扎根群众心中。
3: 随着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村到镇龙乡道路被打通，抢险救援的人员和物资已可到达镇龙乡多个行政村，但目前仍有4个村道路没有抢通。7月13号，记者徒步进入其中的鼓楼村，一路上遇到了逆行冲锋的党员，断桥、塌方、泥泞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这一路上，记者也看到了村民们自立自强、不等不靠的坚韧乐观。
4: 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座桥，它是通往到鼓楼村的必经之路，但是断了。现在我们要绕一圈，找河道里面最低水位的地方，穿河过去。
5: 在河边，运送物资的村民、走访调查的警察、进村巡诊的医护人员都无法过河。道路抢修人员利用挖掘机把大家送到对岸。
6: 我们今天安排到鼓楼卫生院医疗救治点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医生带我们过去，我们还不知道大概有多远。
5: 洪水过后，通往鼓楼村的道路受损严重，滑坡的山体和倒伏的树木严重阻碍通行，部分路段还被淤泥和山石阻塞。村民说，这段路大约5公里，平时步行最多1小时，现在却要花2-3个小时。为了让大家不掉队，特警举起党旗在前方开路。
7: 到了，到了，看到国旗就到了。
5: 鼓楼村委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洪灾发生后，村里11户28口人全部转移到了村委旁的黄福利家中。大家把家里没被冲走的米和肉拿出来分着吃，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如今大伙仍然每天聚在村委一起做饭，
8: 有吃都一起吃，就是米少了就煮粥，人安全了吃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洪水退去后，听说六兰村到镇龙乡的道路打通了，村里的党员黄福利和一些年轻人每天徒步往返5-6个小时到镇龙乡背物资回来。今天他们背回了大米和青菜，
9: 有物资到我们就集体一路出发去背回来的，可是集体的事一起做的，一般都是背面啦、面包啦。这昨天让他开始有那大米进来，就背大米了。能走的、能动的，背的一点是一点了。为了集体，为了大家方便嘛。
5: 和记者一起徒步进村的医护人员也在忙着巡诊，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他们都要特别仔细地询问近况，叮嘱用药和注意事项。
10: 我们进来就是说想保障他们身体方面的健康，全国朋友都来支援我们，作为当地的不可能打退堂鼓，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应该冲在第一线。
5: 在村委2楼，早上徒步进村的移动通信抢修人员已经完成了应急移动卫星基站搭建，方便群众在本地基站恢复前也能用手机上网与外界联系，
11: 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卫星部的开通任务，人民群众们还在里面忙碌的没有的状态。在我这专业上能够去出力，我觉得再辛苦都没有怨言，人民有电为人民，这个时候就是轮到我们党员同志肯定要冲锋在前，担当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5: 物资来了，网络通了。记者离开时看到河边便桥正在架设，镇龙乡到鼓楼村的道路当晚也能打通，满足基本通行条件。电力通信抢修也在加紧进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8: 通电了，路通了，现金肯定是

0: 比较倍增一点嘛。
1: 下一步嘛，发动我们的党员起个带头作用，然后把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先慢慢恢复起来，然后等道路通畅了，然后山上树木就可以变现了，村委带头看能不能发展其他的产业，带动村民增加收入呢。
2: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到贵港市钱塘区、南宁市宾阳县等地调研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王新富先后深入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和集中安置点、物资发放点等，实地查看恢复生产生活、物资调配等情况，了解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救灾以及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保障群众安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让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在一线发现考察识别干部，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保障落到实处。7月12号，隋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公共卫生防疫暨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紧盯关键环节，坚持快字当头，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筑牢公共卫生健康防线。7月12号，蓝晓到贵港调研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善后处置有关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制度流程，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帮扶、民政服务机构灾后生产生活恢复、规范救灾资金物资发放管理等工作。
3: 在六兰水库溃口洪灾中，六兰村受灾严重，一直被各界广泛关注和倾力援助。村子现状如何？家庭用电和生活用水是否有保障？7月13号下午，记者来到村子实地探访灾后恢复情况。
4: 我现在是在衡州市孝义镇的六兰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洪水是已经退去了，那么田间地头呢，也有村民辛勤的劳作了，灾后重建工作正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3: 洪灾来袭时，村民农永胜还在深圳打工，心急如焚的他最牵挂的就是家中的父母是否安全，有没有饭吃。7月12号凌晨4点，他揣着从深圳买的面包赶回家，一推开门，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家里的灯亮着，屋内还堆满了粮油、矿泉水等各级各部门和爱心人士送来的生活物资。
5: 我回来的时候，当时刚好是通了电的，挺踏实的。
6: 这几天你们晚上都是有电的？
7: 有的。晚上啊，煮饭啊，什么都好了。电大热呢，各搞一个双头线了。
3: 能用电煮饭乘凉，解决了村民们最迫切的需求。这次洪灾中，为六兰村供电的10台变压器全部被浸泡损坏，41根主干电杆中有15根被冲倒，多根倾斜，多条供电导线断裂，全村电表设备急需整体更换。早在7月9号夜间，3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就携大型作业机械开始了昼夜攻坚，在2000多米进村主干道重新立杆架线，同步新建一台200千伏安变压器。经过10小时通宵奋战，10号清晨，村里主干线路工程全部完工，工作人员逐户开展电表安全核验。10号下午，沿线70多户村民家中陆续恢复供电，部分未通电的村民家中也得到了临时应急供电，
8: 中央的变压器修复以后就可以了，通电到户。
3: 在走访中，记者看到村里好几台电力应急发电车正在轰鸣运转，路边还设置了电网便民服务点，方便村民给手机充电。
9: 矿泉水啊，
6: 那
9: 这你们来支援我们的，
6: 喝水是不愁的。
9: 不愁的，井水是拿来洗衣服啊，种是粮啊这样的。
10: 在六兰村啊，有3口井要保证疏通，然后进行一个通水。
6: 做什么？
10: 目前是能保证生活用水。
3: 道路清淤工作完成后，施工队伍将开挖更换破损的供水管道，逐步恢

0: 负集中供水，村里的通讯设施也在加紧抢修中。
1: 衡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每年4至10月是茉莉花的产花季。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当地大片茉莉花花田被淹，部分花田几乎绝产。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2: 前几天，记者在衡州市衡州镇朝阳大洞看到，上万亩茉莉花田已被洪水浸泡。眼下虽雨过天晴，但积水消退缓慢，多处低洼地块水位仍没过成年人的腰部。
3: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那洪水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什么之类的。
2: 洪水浸泡后，茉莉花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有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达50万元。
3: 看到这洪水，我们就心里很揪。是保险公司这边主动打电话联系我的，相当于雪中送炭，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我付了这个赔款。
2: 灾情发生后，保险企业及时启用无人机查勘，快速锁定受灾区域，评估损失情况。早在7月8号，花田里的洪水还未退去，首笔50000元保险理赔款就到了蒙先生的账户。待全域积水退尽以及地块实地复测完成后，保险公司将按照实际受灾亩数精准赔付。
3: 8号当天就启动了这项机制，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我们会加急运用我们的这个绿色通道以及大灾的这个预赔机制，会第一时间帮客户这个处理这个理赔。
2: 今年3月，中国人保财险南宁市衡州支公司有针对性地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帮助农户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保险企业的预赔付款，正全力投入到恢复生产中。
1: 受灾群众的生活一直被外界所牵挂。7月13号，记者到衡州市第二高中孝义校区安置点探访，看到这里有医疗中心为安置群众提供健康服务，食堂里热饭热菜供应充足，宿舍区生活物资配备齐全，大家的基本生活得到有力保障。
4: 现在是中午的12点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饭堂已经开始，已经有村民的陆续开始打饭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安置点的设施是非常齐全的，每天都有一些饭菜的供应。
5: 我们点的群众从开始的400多就增到740多，我们会根据那个群众的需求，每日都有不同的菜品给他们提供，让他们在这里安心的居住。
0: 采访中，记者看到驻点医护人员正匆匆赶往安置房，上前了解才知道，原来是一位群众身体突发不适。
6: 我跟姐姐负责打电话联络香港人民医院的。
0: 在医生和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病患得到了及时治疗。
7: 医生说可能血糖有问题，刚才5分钟不这样，医生继续3楼背我下来。
0: 衡州市当地的医疗机构协同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市疾控中心，备齐值班医护人员和各类药品，为安置群众提供及时医疗救助和心理咨询，以实实在在的保障让大家安心。
8: 工作重点还是要每天都要监测这个症状，疫情排查，做好监测，然后还有这个消毒，环境消毒也是要做好的。
1: 随着洪水退去，贵港市部分被浸泡小区的地下车库仍然有剩余积水淤泥堆积，影响居民回迁和生活。这几天，当地住建部门统筹22支室外专业救援队伍，投入龙吸水等78台大中型抽水设备和5000多人的专业力量，对全城受淹点位开展排涝清淤作业，加快推进灾后恢复。
0: 7月13号深夜23点，记者在贵港某小区的地下车库看到，一场排涝清淤攻坚战正在展开。多台龙吸水排涝车持续高速轰鸣运转，一根根粗大输水管道从地下车库深处延伸而出，快速向外抽排积水。消防人员穿梭在车库出入口和作业点位之间，不间断巡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清理进水口吸附的树枝、垃圾和淤泥，保障抽排工作持续 高效进行。
9: 因为这个洪涝啊，导致我们的小区变电站淹没、停电、停水。现在我们队员加紧时间，20小时不间断轮换，

0: 尽快啊把这个水排干，让那么小区人民群众早日通电，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1: 经过一夜攻坚，该地下车库积水水位稳步回落，排涝成效显著。与此同时，贵港城区多个受灾小区的地下室同步开展排涝清淤工作，各作业点因地制宜调配设备和人力，实行昼夜不停轮班作业，一边抽排残余积水，一边清理淤积污泥，清运漂浮杂物，同步推进场地消杀、隐患排查，为后续电力检修、设施修复、业主回迁扫清障碍。
2: 通台爱丽舍这个小区第三天攻坚任务到了决胜阶段，我们的任务就是抽到这个小区把水排完为止。
1: 截至7月13号20点，贵港市累计抽排积水约563万立方米，抽排涝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63个受灾小区地下车库中，负一层车库已完成抽排61个，30个负二层车库中已完成抽排6个。昨天，63个受灾住宅小区已全部恢复临时供电，住建部门将集中力量攻坚剩余点位，计划在15号完成所有受灾小区的地下排涝清淤工作。
3: 感谢收看，再会。

0: 所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像我这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我替他们王八蛋出征。
0: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

0: 为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5: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4: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6: 小雅，
7: 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8: 小朋友们记住哦，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眼下在华南沿海，热带辐射带非常活跃，受辐射带云系的影响，今天在桂东局地出现明显降雨。预计未来两天，我区还将会有较强降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桂林、贺州、玉林、北海等市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柳州、来宾、梧州、贵港等市以及南宁市东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也会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在桂南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桂南还会有中雨，局地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降雨呢将会缓和高温，但是部分落区与前期重叠，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及其对灾区群众安置、灾后重建、卫生防疫等的不利影响。今晚到明天，在桂东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的风险较高。梧州西部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

0: 可能性很大，桂林、贺州、来宾、玉林这些橙色和黄色区域可能性大或较大，请加强防范。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桂东和沿海八个城市为优，其他城市为优到良。再来看北部湾海面，未来几天将会持续有较强降雨，风力维持在5到6级，17号阵风达到7到8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2摄氏度；柳州大雨，27到32摄氏度；桂林大雨，25到30摄氏度；梧州暴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北海中雨转大雨，27到30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26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钦州阵雨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贵港大雨，26到31摄氏度；玉林暴雨转大雨，25到30摄氏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7到37摄氏度；贺州大雨转中雨，26到33摄氏度。河池多云转阵雨，27到37摄氏度；来宾阵雨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崇左多云转小雨，26到34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2摄氏度。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他曾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3: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2: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3: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

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2: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1: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4: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

0: 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5: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6: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2: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

0: 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

0: 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议院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议院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6: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
7: 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
5: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8: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0: 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5: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6: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4: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5: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

0: 我们的战壕，三十司令人的新一军歼灭公路，岩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到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 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 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想当年。 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有些问题想问，你说。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2: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1: 是很反常，你看，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 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2: 不好意思。哎。
1: 人一冲动就会怎样？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然后呢？然后就是根据。 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1: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0: 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

0: 组长，你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1: 陈发兵？
0: 对。
1: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0: 啊？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0: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1: 已经想到了。
0: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卫更高的领导。
1: 聪明。那个陈发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0: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0: 行。我走了。
2: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3: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3: 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3: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3: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3: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3: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1: 好，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3: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1: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提？
3: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4: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人安全到了吗？
1: 李健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北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那如果不是太空北，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3: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
3: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2: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局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4: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工里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1: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 所以想要知道领导版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4: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你想打就有吧。
1: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2: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1: 好啊，姚万镇。
2: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给我接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6: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
6: 啊。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5: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6: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雷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5: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7: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
8: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5: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8: 建锋同志，
9: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10: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9: 不然不好交代。
8: 建锋同志放心，
6: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9: 姿势体大，我希望
10: 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9: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6: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太空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事儿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3: 解鹏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4: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2: 一对两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啊。给钱。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啊。
0: 我的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哎，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2: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3: 啊，伟峰，稍等啊，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
2: 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4: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4: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4: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4: 好啊，
2: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5: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1: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你行了行了，挂了。
3: 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2: 林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7: 这阿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8: 清一色。
2: 又糊了。
7: 哎呦，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啊！
8: 来来来，
7: 哎呀，
2: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7: 来来来，我下妆。

0: 再等一会儿吧。
1: 太太在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2: 啊，好，
1: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2: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喂。

0: 陈真，丽可，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0: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1: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1: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1: 哎，太好了，谢谢
0: 谢谢啊，
1: 客气啊。

0: 是啊，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陈太太，她说段退之和毛润凤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1: 会不会是段退之和毛润凤对三藩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0: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人盯着我。
1: 啊？
0: 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0: 你忙吗？
1: 来来来，次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哎呀，不瞒次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哦，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哎呦，
3: 纯不过水仙呀，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1: 不过次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哎呦，
2: 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哦，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哎，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2: 次长请。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别动！
6: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国林汾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4: 更好喝。
9: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

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毛瑞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
2: 挂了。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家里没事没事。来喝茶。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1: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1: 不是身体不舒服。
2: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1: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还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0: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

0: 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1: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0: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2: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1: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1: 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
0: 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3: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德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好，
1: 那就是闲聊天。
0: 好，
1: 嗯，家和万事兴嘛。
0: 哎，是。
1: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0: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1: 好，谢谢了啊。嗯，
2: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主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啊，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剑锋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0: 哎呀，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我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我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文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四文兄，我北了，我迟早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像赶过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对。我要造这个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啊？现在想想真是可笑。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总是让可见中央对东华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星兄，之前太大钱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被捕了，他叫林一良，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是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又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接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自珍兄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玉英，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不是交代给手下人。

0: 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跟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1: 想听真话吗？没忍住吃了。别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她安全的情况下，让她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林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林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林演出的时间知道了，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他的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给我一下体温。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过来吧。 最近累吗？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1: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0: 哦。

0: 41度，
1: 。
0: 为什么说谎？
1: 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0: 想休息几天？
1: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
0: 下一个，护士。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0: 出来了。
1: 顾少门警惕性很高，
0: 走。
1: 刚才又派余香南过来查了一遍，这地儿留不住了，撤。陈太太，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玲演出的晚上行动。
2: 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2: 我建议请抬棺我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抬棺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2: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嗯，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3: 今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也一样。
3: 近视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滞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佩服试试超市里一百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5，400-87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中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7: 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6: 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8: 你一定要认真地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太空卫。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我叫刘光华，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您一点也不像70岁啊！
0: 我也想不到10年后我还有这么强壮的身体。
2: 古稀不显老，帅气走花路。刘大爷动静皆宜，飞驰人生之外，他还会变身一名安静美男子。

0: 作为一家可以在空中展示，在地上展示不出来机体的美，一个力量，一个平衡啊，一个是重心，缺一不可。我一个人可以顶三个，就我手上顶一个，腿上顶两个，就四个嘛。跟我一起就四个。
1: 称三个人大概有多重？
0: 大概300斤左右。
2: 多人瑜伽，配合至上，能和老刘组团，他的瑜伽搭子们自然也都不一般。
0: 很给力，都个基础都很好，练起来的那个体系啊，很优美。
3: 我看你们好像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一些哦。
4: 您多大年纪？
5: 54岁了。
6: 我57了。
3: 嗯，您呢？
7: 58。
3: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
8: 华哥。
9: 碧玲姐，
10: 华哥。
3: 您70啦，看不出来哦。
11: 最佳搭档，
7: 最佳搭档，
12: 这些叔叔阿姨真很活力，非常有活力，而且他们练的这个瑜伽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这个年龄。
13: 最好的状态嘛，老人家的那个年轻的样子。
14: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么老了学瑜伽，是不是骨头太硬了
15: 哦？60岁了，
16: 我60岁才开始学的，我们都是60几岁才学的。
0: 退休以后才学。
1: 要一直腿随便做啦。
0: 随便做，就这样就不用动，就这样就可以下去了。
3: 来了，
17: 一般
13: 年轻人，
3: 哎呦这样啊，
13: 做不到这个一字腿。
3: 网红人物，
7: 粉丝最多了，粉丝。
2: 刘大爷不仅是在线下常被长枪短炮围观，他还在连剪带拍的运营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这也难怪他能凭实力屡屡火爆出圈。
0: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因为我发的视频，我就是从上到下全程的在视频，他可以模仿。
16: 一般的人家就是有一个照片了，有一个照片你就不懂的，哎，怎么上呢？怎么下呢？就不懂。
0: 三个的那个盘腿的，在脚上跟手上盘腿的，难度也很高，很高难的这个盘莲花。哎，就是一个图片，
16: 先盘好了，
0: 盘好了再抬上去，抬上去。但是我就这样不行。我说我们要没有外力，我们就自己上，自己下。
16: 我们就研究看怎么上。
0: 对。多人来围观，我们也心情也很开心啊。说哎，那对，都说哎，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做这些，自己也感到很开心啊，有一点鼓励的那种感觉。
2: 您练了多少年了？
18: 以前是做什么行业？
7: 从小就练起了吧？
18: 年轻时一定是杂技演员，
19: 应该是练了一辈子吧。
2: 看到这儿，你心里是不是也冒出了和他们一样的疑问？
0: 我就16年去那个健身房也学了15个月，这些我都自己练了。退休的时候呢，大概的生活呢就是经常打麻将，最长时间是36个小时，2个晚上跟一天，吃饭什么的都在麻将台那里，差不多10年这样吧，身体就开始不行了。
16: 他一讲了，他就不记得了，我就跟他争一下，哦，你刚才这样讲了，你又不记得，你可能是老年书呆吧？
0: 啊，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0: 因为他有一个熬夜啊，这种长期不运动，而且到这个年龄段了，那么，可能血压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而且他出现流口水这种，其实在我们中医来讲，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那么他当时已经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一种疾病的状态了。
1: 当时我单位有个会计，他就去说话流口水，差不多60岁这样，还没退休，他就走了。考虑是不是我跟他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就开始考虑要锻炼。
2: 对刘光华来说，人生花甲才开始，60岁前有多蹉跎，60岁后就有多蓬勃。
1: 我儿子他办了一个2年的健身卡，过了半年了，他都没去，他说我不想去了，太累了，可能太可惜了。我说哎，转给我也去玩玩。我儿子他买了一辆山地车，也是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去骑。我说那给我去，像青海啊、云南、四川、贵州啊这些地方，我都骑单车去过。
2: 刘光华的儿子应该怎么也想不到，年轻人的3天打鱼2天晒网，和老一代的勤俭节约物尽其用，从零开始，最后碰撞出的是父亲的8块腹肌和一身腱子肉。
1: 健康就是运动无偿的奖赏。以前经常失眠，我练瑜伽以后，他拉那些筋呢，他是拉肝筋、胆筋，把它拉伸以后，他就通了。
0: 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我们中医界是承认它的。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你经脉的这个柔韧是靠这个肝去濡养的。也就是说，经脉的状态好坏，跟肝的这个状态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肝的补给来源于肾，那么肝亏空了，肾的就拿很多东西去补给这个肝的话，那肾自己也会亏虚的。有一项很重要的体能测验叫坐位体前屈啊，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很轻易的一推就是满分，工作了以后，特别是熬夜加班多了以后，咱们再去做这个姿势的时候，看看你还摸得到哪里，就可以简单评估一下你的筋短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肝受损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其实就是身体衰老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停止耗肝的这种行为，比如说熬夜这种啊，通过这个瑜伽还有一些拉伸动作，来达到这个经脉通畅，也是对肝的一种补养。像瑜伽啊，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五行系，它属于这种慢体操，气比较虚的啊，精力不足的人，它适合从这种慢体操去入门，通过拉筋，慢慢的把肌肉的能量蓄积，提升它的一个机体的抵抗力啊，然后达到这个健康的目的。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2: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0: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2: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2: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0: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2: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坊间流传一句话，少壮不努力，老了在公园没有一席之地，说的大概就是老刘和另一群同龄人。

0: 我们休息够难了，谢谢。哇，我就猜过了。我看到也还在弄。第三工人的每天都是走上高手云集，像这位唐大人，我的力量还不够他。哦。哎呦，
1: 两个都70岁了，我的肉还这么厉害。
2: 我们已经年轻的时候啊，都出病出来了。
3: 我们就来练了，练了10多年了。
4: 对，
3: 我不懂事，医院这个挂号在哪里我不懂。<笑>我有一招可以缓解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招数，这招给很多人他都有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跳上去，也不能跳下来，要慢慢的这样扎上去，全身肌肉放松，让他自然下垂。
5: 连续坚持15分钟，让它自然下垂，跟牵引是一样的原理。吊单杠对于脊柱来说，它确实是有起到一个轻度牵引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做增高管理的时候，我们要小朋友增高其中的一项指导，就是要他们吊单杠。成年人、老年人吊单杠的话呢，可以缓解椎间盘的压力，预防或者说辅助治疗它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作用，确实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效果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脊柱，它是有12节椎体，每一节椎体椎间细射空隙的，里面有个椎间盘，携带一个缓冲，两个椎体之间压力的作用嘛。人是直立行走的，在重力的作用下，椎间隙就会越压越窄，把里面的这个垫片都给挤出去了。这个时候，腰椎间盘突出就形成了。吊单杠其实就是一种借助重力的作用，把这个脊柱进行拉伸，让它的椎间隙得到放松了以后，它这个椎间盘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去。
3: 不但缓解了他椎间盘突出的病症，身高能够维持到原来的水平，不像别的同龄人会缩水。这个小的盆栽，我家里面的都大部分都是小的，我喜欢玩这个掌中宝。这个是犀牛，也是瑜伽的体式的。<笑>啊，就它这样的，它上面那叶子那枝条就是像这样。 这头发飘下来，这个是手，这个是腿，它是这样，哎，就这样的体积，这样。这个是减腹机，这个还挂有个比例棒，健腹轮，小的哑铃，健腹筋的哑铃。这个呢就是做俯卧撑了。

0: 整个套间都是我的健身房。以前呢没有这些沙发啊，这些餐柜啊，在这里我经常在这里锻炼。现在虽然小一点，还可以铺两张瑜伽垫，还是可以锻炼。
1: 这个是我的孙子啊，我孙子从来没做过，他一上他爷爷那里他就做到了。
2: 我影响了很多我身边的人，像我二人以前也不锻炼了，散步他也走不了几步，他又说啊太累了，现在他也可以跟着我去练瑜伽。
0: 挺起安排，
1: 我每年多少我都做得那么好，我就开心了，又想到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很高兴。
2: 小区的人看到我们两个同进来同出去，哎呀，都感到很羡慕。
3: 以前我们也经常晚上熬夜，经常去玩了，从来没有想过锻炼的。就是他来了之后才带动我们的，很多就家里人都受他影响，个个都在那里都锻炼了，
2: 身体锻炼好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子女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安心去工作，不用他照顾我，我也不给国家添乱，也减少国家的资源，像我经常要去医院，那是占用资源了。一般每天要喝两壶水啊，
0: 出去一般就带了开水出去，如果在家呢就喝茶，其他的饮料我从来不喝，矿泉水我也。

0: 脑壳的好了。在养生这方面呢，我固守着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品就是绿色食物，最好的医院是厨房。平时我很少到外面去吃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吃，都晚我都要回家里面吃。
1: 这个青菜我最喜欢吃了，
0: 我就是喜欢不没有添加的那种味精啊，什么都不放，其他配料都不放，就最多放一点酱油，放一点盐。这些呢就是打豆浆的材料，其实说是豆浆，其实就是营养服，一五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就是每天早上一杯这种豆浆，一个鸡蛋，一个馒头，比单喝豆浆营养就丰富很多。
2: 它一整个早餐可以说是特别的值得推荐。黑豆是养肾的，绿豆呢是养肝清热的，红豆是养心的，黄豆是健脾的，刚好就是我们中医里面三豆饮的一个配方啊，它本身就有健脾祛湿的作用啊，然后它还搭配了其他的一些像木耳啊可以润肠通便，也可以补肾啊，枸杞对吧，补肝肾啊，黑芝麻这种坚果类的食物，它对于老人家这种骨骼牙齿头发都有非常好的补养作用的。还有姜，我们说早晨吃姜胜过喝参汤，它有一个唤醒脾胃的一个功能。那姜本身可以散寒气，那么就可以解表，然后提升身体的阳气，然后它还放了肉，增强了整个这个糊糊的口感，而且提高了蛋白质的含量啊，所以我觉得它很会搭，很会吃。就是它在养生的同时，它也很注重口感，本身营养素也很均衡。无论从中医西医来讲，这一组早餐既很平和，然后呢五脏六腑都得到了补给，所以它这个早餐我觉得值得推广，我也要学一下。
3: 养生达人是？
2: 对对，确实它确实是养生达人，是的。
4: 从轻度中风到被医生点赞的养生达人，刘大爷为健康做的努力可不止这些。屏幕前的你不妨猜猜，这十个东西和养生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按头就是恢复记忆力，它按那头皮，它对那血液循环很有好处，有效。运动够量啊，要这样放松，这个是一个像珠子一样的镶在上面，掀起来这样刮的，它是这样刮，对，这样刮肚子的，拉背这样啊，
3: 花样挺多，
0: 是，这还有这两个，你们猜猜这两个是什么？
3: 假面杖啊，
0: 这个。
3: 打棒球的，
0: 对了对了对了，这两个东西也有很大作用啊，这样滚，刚才我做俯卧撑的时候啊，这样滚它就舒服了，滚一滚它的气血就通顺。还有大腿，
3: 还有大腿，
0: 对，滚大腿这样。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三角的，我用了几十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就叫它木锥，一两个尖呢，还是这样锥，哪里痛就锥哪里，它就慢慢它就不痛了。这个呢扁的呢，就是刮的，刮这脖子啊，刮头啊，这地方都可以的，从上往下刮。
2: 这个老人家我觉得他很会调理自己的经脉，这个三角圈的话呢，对于普通人群的一个自我保健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物件。
3: 他也不知道哪里穴位就是痛了，他就所以这样也是
2: 是有用的。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对吧，你哪个地方痛也许就提示你这个地方经络堵塞了。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以痛为枢，有阿是穴，你这里痛不管它是不是穴位，那我可以把它认为是阿是穴，就是解决它这个经络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医院的话，我们可能扎针点穴推拿，那你在家的话用这种器物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点按，这个脚它比较尖细，我们点小穴位的时候就用它，这个脚它比较钝啊，比较粗大，我们再点比较深的穴位，像环跳穴啊，在臀部这个位置的啊，局部肌肉比较丰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头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平，它是可以刮的。对于一些线状的地方，比如说我这条筋可能比较疼，我就是这么像刮痧一样这么刮啊，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0: 我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

从前的话，我想回到16、17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锻炼，那到现在我肯定我身体更棒。我不在乎能活多少岁，我是顺其自然，能活一天就开心一天，我就是把身体搞好，看能活到多少岁就多少岁。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

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日军一旦兵临城下，占据指挥部，将撤往耒阳。
1: 不，飞机撤往岳麓山。
0: 上岳麓山？这不行。日军一旦攻城，岳麓山就在他们的进攻范围之内。如果被包围了，连退路都没有。
1: 咱们需要退路吗？
0: 啊？
1: 此次战役只能胜，不能败，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
0: 我们就是要让第十军的将士们知道，战区司令官就在他们身后。立刻电令，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即刻启程赴耒阳坐镇。如果薛岳战死，即由罗副长官执行职务，继续围歼敌人，直到获取全胜。
2: 布林兄如此大义凛然，只不胜钦佩。
0: 是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先向委员长汇报一下？对，我给委员长发公开电令，并以此作为战区训练。 委员长讲，第三次长沙会战，事关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此次会战只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扩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殿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 军长、师长、务确师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必能实施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师。 团营连长倘若作战不利，延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绝不姑息。三事警电，现核备案。薛岳，30日午。

你们都看看，你们都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国军人之气概，这才是我军中之脊梁，这才是战胜日寇之希望。立即给薛伯陵复电。

0: 兄据此决心，独立所部，亮开心扉。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1: 现在鬼子跳到炉膛里来了，下面就要看这个炉膛能否受得起鬼子的三个半师团的雷霆一击，还要看各路人马能否按计划顺利赶到。
2: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指挥部放到岳麓山上了。
1: 为什么？
2: 没退路了，所以不成功则成仁。
1: 依我看，只要第十军能够顶住鬼子的第一波攻击，我们就有了六成的胜算。元月四号凌晨之前，各路人马能赶到预定地点，我们就有了九成的胜算。玉堂兄，就看你第十军的了。

0: 这边请，李文忠，啊，走。东瓜山是我军城内最前沿的防御阵地，这第一仗就要从这儿打响。你们团的新兵多，部队的斗志如何？
1: 我们团新兵是多，但是当着打的第一枪，打死第一个小鬼子，那种胆怯感立刻就会消失。并且我们团还有老兵。
0: 放心吧，这块阵地一定会保得住。很好，打仗打的就是一股气势。你们的对手是号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鬼子第六师团，这第一仗一定要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为全军的阻击战开个好头。
2: 卑职深知，请军座放心。
3: 给我手榴弹！
4: 哎呀，不是说好了的干话吗？
2: 你说什么？
4: 哎呀，
2: 这
4: 两个人不是手，
2: 快点，
4: 军长来了。
2: 军长好，
5: 军长来了。
2: 军长好，
5: 你们俩怎么回事？报告军长，李大力非要拿两颗子弹换我两颗手榴弹。
2: 报告军长，俺们说好的，拿两颗子弹换他两个手榴弹。
4: 您身上不是有那么多的手榴弹吗？
2: 军长，俺不会打枪，俺只会扔手榴弹。
5: 军长，他是个特长兵，力大过人，扔手榴弹是一般人距离的两倍，打枪不灵。
4: 那就多发他手榴弹呢。是，
2: 就是这么做的。
4: 小子，用手榴弹炸死多少鬼子，记个数。战斗结束以后，我重重的奖赏你。
2: 军长，
4: 奖赏俺啥？
2: 手榴弹。
4: 是，谢谢军长。
2: 何主任。

0: 主任，通讯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转移到这里了，百姓也悉数的安排进入山林躲避了，目前还安全。
1: 安排的很好，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赵顺同志，
2: 到。
1: 你马上通知警察局，按原来的分组不变，马上安排巡山，一定要保证山上老百姓的安全。
2: 是，
1: 去吧。

0: 有了这个相机，我就是名真正的记者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这个相机。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侦探在跟踪前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哎，主任，
1: 啊，
0: 我有一宝贝送给您。
1: 什么宝贝啊？
0: 您看这个。
1: 望远镜。

香兰，又快过节了，爹给你买了吃的，哎，你吃吧。自从你走了，这屋里空落落的，爹这心里啊，不是想你，就是担心本忠。第二次会战的时候，我这半子儿子都差点没了，真掏我的心呐。香兰，这次我想好了，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你，给本忠打气，好吗？香兰，现在本忠可出息了，正守着咱们长沙的城门呢。你要是再提有令啊，好

0: 团长，团长，
1: 喊什么？在这儿呢。
0: 团长，
1: 在这儿呢。
0: 团长，团长，军长派人送来一批手榴弹。
1: 这军长说话真算话啊！那咱们得给他送去啊。
0: 李大力，
1: 啊，
0: 那让我去就行了。
1: 那不行，军长的这么重视，我去送。
0: 那全都给李大力啊？
1: 军长给他的可不全给他。
0: 哦，好。
1: 李大力，
2: 到，
1: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往这儿。

0: 这个军长让我亲自给你送回来的，别辜负了他对你的期望。
1: 是，
0: 这仗好好打，注意安全。走吧。
1: 是。
2: 高兴吧？
3: 保证完成任务。
0: 李大力，
2: 到，
0: 你怎么还穿着草鞋呢？
2: 打去领鞋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鞋。

0: 司令官殿、第三、第六師団と第九旅団は航空隊の火力支援のもと、チャンシャーに全面的攻撃を開始。第一防御線をすでに突破し、市内へ侵入しました。
1: 昭和17年元旦を我が軍にとって勝利の日とするのです。必ず調査を。陛下への新年を祝う品として献上し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
0: 必ずや実現させましょう。
2: 好，你等一下，我让薛长官跟你讲话。薛长官，李军长电话。
3: 啊，玉堂兄，我都知道了。知道你们打得很艰苦，但是很英勇，向你致敬了。
2: 谢谢薛长官，向长官报告。今天敌人在空中的支持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
4: 同时向我军阵地发起了集团式的攻击。
2: 看得出来，敌人是想以闪电进攻的方式一举破城，而我军前沿各师利用阵地的优势，不仅扛住了
4: 敌人空中狂轰滥炸，而且也顶住了步兵的强势进攻。
2: 战斗持续到现在，敌人仍然被我们挡在了城市的边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3: 好，伤亡情况如何？
2: 由于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伤亡不是很大。全军粗略估算，在5%以内。
3: 现在日军就像一头被激怒的蛮牛，他已经不会后退了，只会一个劲儿地往前拱。
5: 所以，战斗会越打越激烈。
3: 玉堂兄，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2: 虽然战斗越打越激烈，但是我们的新兵在战斗中会迅速成长，所以我们的战斗力只会越打越强。
3: 好，我已命令直属炮兵旅随时以大口径火炮支援你。
2: 长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那几门神器要在碎棍。喂，
3: 旅长。
2: 喂，杨参谋，杨参谋。立即检查线路，指挥部的每一条线路都不能中断。
6: 是。
7: 喂，方师长吗？那边情况怎么样？
8: 岳麓山上的榴弹炮都是摆设吗？为什么不向鬼子开炮？
7: 之所以我们不呼叫榴弹炮支援，军长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等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我们再用，打敌人的猝不及防，才能收到奇效。
8: 现在鬼子的进攻就够猛烈，我请求炮火支援。阵地就丢了。
2: 他说什么？
7: 他请求炮火支援，不然要丢阵地了。
2: 王小姐，你给我听好了，丢了阵地，提头来见。
6: 喂喂喂！太不讲理了吧，神经病！

0: 哎，市长在这儿呢！啊，市长在这儿呢！哎呦，市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接你最后一面。
0: 最后一面？
1: 日本鬼子使用了毒气弹，和平街的第二十九团伤亡惨重，阵地已经丢了。修械所致全城的最高点，你必须给我守住。
0: 是，但是我请求炮火支援。
1: 别跟我置炮火的事，为了这事儿，刚才军座差点把我崩了。

0: 你知道郝刚用在刀刃上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郝刚用在刀刃上。
1: 哦，明白了。

0: 航空隊に支援を要請。敵の歩兵陣地は爆撃だ。
1: 暗くては目標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もし敵陣を爆撃するなら夜明けを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0: そうか、攻撃は一旦中止、航空隊による敵陣の爆撃が行われ次第攻撃再開。
2: 鬼子停止进攻了。
3: 我说过，只要第十军能顶住鬼子的第一波冲击，我们的胜算就上升到六成。
2: 没错，
3: 有希望。
2: 我们要马上敦促各路人马加快行军步伐，次日前必须要在长沙会合。
3: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进五战士。新年快乐。
2: 哦，过年了，薛长官新年快乐。
3: 弟兄们，新年快乐。
4: 长官新年快乐。
5: 你的火药加一个。你的，来来来，
6: 兄弟们，今天是元旦，长官司令部嘉奖我们仗打的英勇，每人两块大洋。
4: 好，
5: 都排好队啊，

0: 谢谢。你这发了钱，准备怎么花呀？给我妈。
1: 行，
0: 孝敬。
1: 干嘛？您应该能见到我妈吧？ 我想让您帮我把这两个银元交给我妈，说是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你怎么不自己给他？
1: 小鬼子进攻越来越猛烈，我怕见不着我妈。

お前は陛下の一番勇猛な戦士だと母さんは信じてます。お空にいるお父さんもきっと誇りに思うでしょう。

0: また母さんか。
1: もう二郎とお母さんに会えなくなるかも。
0: 会えるさ。生き残りさえすればきっとまたお母に会えるよ。な。
1: 大日本の武士だから命を落ちんではいけない。きっと日の丸を長さんのてっぺんに掲げる。それは母さんへの慰めだ。
2: 站住！啊，干什么的？
3: 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2: 送吃的？
3: 哎，走走。
2: 送包子来了，走，哎，
4: 哎，弟兄们，吃包子喽！
5: 哎呀，包子来了！哎，
6: 给我一个！
2: 哎，大家别急，别急，都有份儿啊，够吃啊，都有的吃啊，
7: 哎，给我拿一个，给我拿一个，
2: 都有的吃啊！
8: 大家别抢啊，都有。
2: 别着急，都有份儿啊，都有份儿啊！
9: 哎哎，怎么回事？哟，爹，您怎么在这儿呢？
2: 今天过年呢，我怕你们吃不好，特意啊给你们蒸的大馅包子。
10: 谢谢谢谢。
9: 你要给我什么呀？爹，您都想到我心里去了。您坐，您坐。
2: 哎，你也坐，你坐。
9: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您拜个年。
2: 哎，本周你也过年好。坐坐坐。
9: 长沙这么危险，你怎么没走啊？
2: 这次爹呀，就不走了，给你当后盾，非得给小鬼子打个落花流水，给咱们中国人长长志气。
9: 那不行啊，爹，这儿太危险，你得上山去。大小鬼子有我们在。
2: 没事，爹这把老骨头什么阵势没见过，放心吧，爹有分寸。
9: 等打完仗啊，我就回家陪您过日子。
2: 好，
9: 不过您得上山啊。
2: 还留着呢，
9: 啊，留个念想。您今天不来呀，我都不到过年了。看来这几天应该给向来烧点纸了。
2: 好孩子，爹，谢谢你。
9: 那是我媳妇儿。

0: 说鬼子会不会发现了我们的指挥部在月鲁山上？
1: 不，这不是冲我们来的。
0: 嗯，
1: 他是想摧毁我们的炮兵阵地。这恰恰说明，昨天我们的炮火发挥了威力。
0: 幸亏你昨天下命令，把炮兵阵地给转移了。嗯。
2: 勇士たちの悲しい調査を落とすぞ、行け！突撃！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
0: 啊。
1: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

0: 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蒸馕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 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2: 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 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来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

0: 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

0: 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20袋，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准备好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毒气弹了，弟兄们都死了！
1: 你给我坚持住，我马上自卫你！
0: 我不跟你说了，鬼子上来了！
1: 你。

大力啊。你说你临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

0: 鬼子进去病了毒气弹，一线阵地都在反复争夺，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处外，重要的据点还都在我们手上。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比昨天扩大了。东瓜山一线阵地一个团官兵的伤亡比例就高达70%。
1: 一两个阵地的得失并不重要，我现在担心的是伤亡如此之大，第十军还能坚持多久？立刻给各军发电报，命令他们加快脚步往长沙集结，有提前到达长沙外围，侧击敌人的后背，那长沙城李玉腾就能守住了。
0: 是，我马上发电报。
2: 可以，印300份。
3: 是，
2: 送到。

0: 听我口令，传下去。
1: 是，力尽了再打，力尽了再打。

0: このドタバタ喜劇の道化役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すべてをからくり捨て、調査を占領せ、サムラクは恥の上乗りです。神田、豊島、青木の各師団長に伝えなさい。調査を絶対に陥落させるのです。
1: 伟总来了。
2: 啊，这觉也睡不着，书也看不进，就把你请过来，想聊聊天。
1: 啊，好，坐下谈。
2: 你说这十万美军都挡不住日寇的进攻，美国人弃守马尼拉，真令人失望。
3: 是啊，民国26年抗战伊始，那些西方媒体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我们竭尽讥笑之能事，现在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败涂地了，哼，不知那些西方媒体又将如何评价。
2: 可盟军节节败退，我听了心里还不是个滋味。难道这胜利的天平总是倾向于日寇吗？
3: 绝不会。打仗一靠经济实力，二靠科学技术，这两方面美国都占绝对的优势，日寇只是靠了突然袭击才一时占优，不出一年半载，形势就会逆转。
2: 昨天我接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给我发来的电报，提议成立中国战区，委任我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及泰国部分地区。
3: 好啊，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国际上享有的最高荣誉，我们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了。这件事中央日报要大加宣传。
2: 这也是我40000000同胞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实属不易啊。
3: 是啊，要是长沙再能打一个大胜仗，这可是给委座履新上任最光彩夺目的奠基礼了。
2: 今天晚上叫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胜利。不是一直都在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相比是5:1，可是这次长沙会战，仅我一个第10军20000将士就抵住了70000日寇的猛烈进攻，4:1，我方一，敌方4。长沙是寸土未失，寸土未失，振奋吗？
3: 伟总，明天中央日报就将用所有的版面报道长沙战况。
2: 这就是我今晚请你来的目的啊。
3: 不过伟座，我还有个建议。
2: 嗯，
3: 我建议委员长给英勇的长沙守军写一封慰勉信，我们中央日报也同时全文登载，这样可以极大的鼓舞士气。
2: 好，这个主意好。林卫，
1: 伟座，
2: 我口述，帮我做个笔录。
1: 是。
2: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将士军舰。

0: 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是我第十军之能否坚持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以及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人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军，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往基地所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1: 给我协勋座。

0: 军座你好，我是358团团长李本忠。我团全体官兵听了委员长的电报以后，人人都有杀敌立功之心，现在士气可用。
1: 很好，你想怎么用？
0: 根据战场情况，我军分点防守，而敌军集中兵力攻打我一点。在兵力上，敌军占有优势，又有飞机支援。
2: 我团全体官兵虽以血肉之躯可以抵挡住敌人的攻势，
0: 但是伤亡太大，如此消耗下去，我不敢保证是否能支撑到外围友军赶到。
1: 既然这么说，你一定有了想法，直说，你想怎么打？
0: 我认为，趁着全体官兵士气高涨，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以攻代守，这样可以稳住战场局面。
1: 你有把握吗？
0: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可以一试。我请求岳麓山上那几门大口径火炮对我们进行火力支援，以稳定战局。
1: 好，你的想法很好，干吧，小伙子，我为你请功。
0: 谢谢军座支持，卑职明白，我们立刻行动。
1: 通知岳麓山炮兵集中火力打击修谢山高地的日军集结地，并命令军炮兵团也配合火力。
3: 是。
0: 按原计划行动。

0: 没睡一会儿。
1: 你说阿南危机会不会因为久攻不下而拔脚撤兵？
0: 不会。
1: 为什么？
0: 日本东京已经举办了庆祝第十一军长沙大捷的游行了，所以阿南危机没退路。
1: 可是第十军已经坚持了两天两夜了，虽然是寸土未失，但是伤亡巨大。今天这一战会更加惨烈啊。
0: 哦，前方战报，李本忠团打了鬼子第十三联队一个出其不意，重创了他们。第190师第568团团长陈家厚也亲率官兵收复了陈家山、杜家山阵地。你看，三乡抗战报也对这两个团长做了宣传和报道。

0: 哟，
1: 哎，马连长，
0: 小张，谢谢你们八路军通讯处的，给我们送到药来了。
1: 是的。
0: 哎，你们彭长官没来啊？
1: 彭主任
2: 跟你们李团长

0: 在里面讨论事呢。
1: 是啊，这两天鬼子空袭的厉害，李团长正为这事发愁呢。请问你们对保卫长沙有没有信心啊？
2: 有，快点，你们离开这儿，我们干活呢。来，正接着了。
3: 小鬼子，一波波冲锋，又是飞机轰炸，又是俯冲扫射，我们牺牲了很多弟兄。
4: 本章，你怎么打算？
3: 我现在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4: 本庄，你要是听我的，就放弃阵地，跟鬼子打巷战。
3: 我们都立过军令状，阵地在，人在。不能放弃阵地。
4: 本庄，你听我把话说完。
3: 师父，不能放弃阵地。

0: 本庄，你看看，你还有几个战士？你还能坚持多久？哪怕剩一个人了，我们也要打到最后。本庄，打仗不怕死，是好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打仗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你觉得这个死还有价值吗？ 本庄，你刚才跟我说，对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天上鬼子的飞机，对不对？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现在跟鬼子打巷战，敌我纠缠在一起，哎，敌人飞机的优势不就没有了吗？不但没有了，而且优势全在我们这里。首先，我们的战士对长沙的地势地形非常熟悉，特别是你，可以不夸张地说。 每一条街，每一个房子在哪儿，你都了如指掌。而鬼子呢，他们肯定摸不清东南西北，必然会处处挨打，处于劣势。还有啊，本庄，你想过没有？如果说到今天晚上，小鬼子还不能攻占我们的长沙城，很有可能阿南维基就会下个命令，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可是要跟他们打起巷战呢？
1: 我们不但可以牢牢地抓住他们，他想抽身都抽不出去，这样不就可以实现薛长官的天卢战法了吗？您的意思是打巷战？
2: 我同意，但是我得请示军部。好，李文忠，你打巷战的理由成立，我批准你的打法。但是你要记住。
3: 一定要打出城市游击战的真正水平，为全军带个好头。卑职明白，请军座放心。听我命令：一营、二营，在东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三营、四营，在西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五营，从小路到省政府给我设下埋伏。记住，千万不要让他们起疑心，边打边退。 逐步消灭敌人，这就是薛长官讲的天卢之战，就是让咱们在长沙筑牢这个芦笛，听懂了吗？
4: 是。

0: 貴様らの墓場だと。
1: 神田将軍に連絡。敵軍は既に逃亡。調査は攻略せり。
2: はっ。

0: 叶当兄，请如实汇报战况。东门和南门的战斗最为激烈。东门，日军以飞机大炮发射了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这是我第三师第九团的一个营，全军覆没。幸亏师长周庆祥亲率师特务连及时赶到，和敌人拼刺刀，才夺回了阵地。城东下马远巷和下姚家巷阵地。
1: 已经失守，日军已经占领了湘雅医院，通过刘芳岭，逼近新汉门。关键是东瓜街那儿的战况如何？
0: 东瓜街的守军是三五八团，他们已经弃守阵地，撤到了城市中心。什么？
1: 上午我才刚刚嘉奖了李稳忠，中午他就弃阵而逃了。
2: 鬼子来了。

0: 那里边的酒能盖好几个楼。
1: 什么酒啊？
0: 上百年的浏阳河。你闻闻，哎，太可惜了。走。
2: 这理由成立。不过有一点，你必须心里清楚：
3: 帮鬼子进城打巷战，
2: 虽然化解了敌人的空中优势，但同时你也失去了我榴弹炮火的支援。这样一来，仗就得靠你自己打了。
4: 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要是把敌人一直聚在城外，阿南危机万一下达了紧急的撤退命令，那么敌人就会迅速地撤出包围圈，向北逃窜。
5: 我是想啊，长沙要像一块磁铁，
4: 要牢牢地吸住。7万鬼子，等各路援军一到，一举围歼，才能天卢戎狄，毕其功于一役。
2: 好，玉当兄，我要为你的想法喝彩。
3: 但是有一点，
2: 放鬼子进城打巷战，可毕竟鬼子的兵力占优，而又是双方绞杀在一起，短兵相接，你的指挥部必须后撤，
3: 以防万一。
4: 多谢薛长官关心。玉堂早已说过，此役不成功，便成人。现在该是我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不管怎么行。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学长们，罗卓英、杨森、王林基三位副司令长官来电，由于遭到40师团的阻击，部队进展缓慢，恐怕4日无法到达长沙外围攻击点。
1: 胡说！李玉堂一个军对抗敌人的2个半师团，且越战越勇，他们8个军却受阻于敌人1个师团而无法前进，军人的荣誉感一点都没有了吗？立刻给3位长官及各军军长发电报，严令他们务必于元月4日凌晨之前到达指定攻击线，违令者军法不容。
0: 好，
1: 等等。告诉他们，第10军已与敌人恶战60多个小时了，兵力损耗巨大，如果第10军不知，卢塘将被击穿，整个战役将全盘逆转。那时候不是我们天卢戎狄，而成了敌人中心开花四面出击了。所以请诸位将领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不与小股敌人纠缠好战，而要分秒必争，一定要准时到达。
2: 杨参谋，
3: 到，
2: 把这封信送到战地医院，交给我的夫人，天黑前必须送到。
3: 是。
2: 弟兄们，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鬼子一进城打起巷战，部队就要化整为零，各自为帐。从现在开始，我命令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要拿起武器，组成几个作战单位，全部投入战斗。
4: 是。
5: 怎么样，伤着哪儿了？
3: 孙医生，孙医生，
6: 我在这儿呢。
3: 夫人你好，军长让我给您送来这封信，10万火急。
5: 时候给我送信，玉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8: 秀凤武器，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之得失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正如古人所云，守一城撼天下。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父母子女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子女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承遗志，报效大国，则我虽死犹生，含笑九泉矣。惜吾妻，节哀吾辈，父玉堂。
7: 孙医生，能把这封信给我用一下吗？

谢谢你啊，太好了，非常感谢。李军长这封信是他决心奋战为国、视死如归最好的写照。现在战场上

0: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会对战场上的将士们产生极大的鼓舞。
1: 看了李军长的信，就不得不血脉奔张，恨不得杀死鬼子，灭此朝食，所以我就把他给您送来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会马上把他登在抗战报上的。
1: 那我告辞了，彭主任。
0: 好，谢谢你啊，不送了。
1: 好。
0: 小张，
2: 到。
0: 马上把这个送到岳麓山，排版复印。
2: 是。

0: 电台。3141，3141，你们到什么位置了？
1: 排长，我们已经到了长沙银行。
0: 好，你们别走芙蓉路，穿过惠新巷，然后呢，到菜市场左转弯，带着小鬼来多绕几圈，听懂了吗？
1: 是。
0: 安院长，
2: 到。
0: 你带着队伍绕过米花街，到3岔路狗舍服务，听我命令。
2: 是。二员到，跟我走。
3: 是。

進めよ！前進！

0: 这个日军已经没有救了，一会儿查沙布的时候，你们赶紧跑。那你呢？
1: 别管我，赶快走，快！
2: 把弹开！
1: 儿子，妈，您怎么在这儿？我们急救的时候，被走散的鬼子给抓住了。妈，你们得快走，小鬼子已经被我们引到这儿来了，快走！
0: 快，快走！
1: 快！营长，我先把我妈他们送出去。先别急，现在外面都是鬼子，得找一条安全的路线。呼叫团长，
3: 是。

0: 我们要离远，可是现在外面全是鬼子，你派一个人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撤退。
1: 丁兰铺后边有个后门，从那儿出去。
0: 出去以后看见一个小旅馆，下面有个防空洞。走出洞口以后，那就出城了。然后让他们联系师部听从命令。
2: 是，
1: 营长，让我去吧，我都听见了。
0: 迅速完成任务，与我们会合。
1: 是，
0: 放心吧，
3: 我们走了，快。

哎呀！

0: 三岔路口已经设好埋伏了，已经有鬼子冲进茶叶铺了。
1: 命令各营，化整为零，潜入民宅，跟小鬼子打巷战。

死んでる。行くぞ。

0: 后面有个地道，上去就出城了，到那儿你就安全了。你快走吧。
1: 星儿，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多当心点。
1: 走了。

0: 在城里边各个制高点与广场都给我设置好火力点，把所有家伙事拿出来跟小鬼子拼了，一定打得他们防不胜防。
1: 是。
2: 团长，我回来了。
3: 医护队怎么样？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好，咱们得赶紧走，一定要比燕先到政府广场。走。
2: 是。撤。

0: 一郎、どうした？ぼーっとして。
1: 煙だ！見ろ！向こうに煙だ！急げ！向こうだ！向こう！
2: 早く早く早く！
1: 向こう！

0: 小鬼子分队了，一帮小鬼子原地待着，另一帮小鬼子拐弯，好像进了织机间，
1: 那是奔我们家去的方向。 我爹还在那儿呢。啊，
0: 老五，
1: 你带着巨德、小阔留下来原地不动。王源，
0: 到，
1: 带其他弟兄跟我走。
0: 是，
1: 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おー、マントだ、マント。
1: ラッキーだ。

0: マントだ、マント。
1: 行け、行けて。
2: 快！快！把他拿开了！
3: 快！

都跑，都跑。

你放给他，我就不杀你！我保证！班长，别过来！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么情况？
1: 报告，通往我们司令部的山道上发生激战，现在还不知道激战双方是什么人。
2: 没听见三八大盖声，是鬼子摸上山来了。
1: 来人，马上保护长官撤离。
3: 是。
2: 撤什么离？是小谷鬼子遭遇上八路军彭中华他们。你去带上一个排去消灭这股鬼子。
1: 是，跟我来。
4: 你怎么知道是彭中华？
2: 哼，他们那几杆破枪我还能听不出来？
4: 什么？
3: 哼，今天干脆得要随时你见了，我准都不带狗才能认可，别动，别动。

警卫团听到枪声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的。

0: 罗副司令长官，所部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罗副司令长官，所部第二十六军及战区直属第三十七军到达攻击线。
2: 报告，王副司令所部第七十八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第七十九军到达攻击线。
3: 第十军李玉堂部，第七十三军彭卫仁部，固守长沙城区；第七十二军韩权瓢部，第二十六军肖之楚部，第三十七军宾盆岭、郎黎市一带，侧击敌四十师团；第二十军下属中部，第五十八军孙渡部。 第九十九军副中方部，于汨罗江、醪糟河一带锁敌攻击，并截断敌人退却路线。第四军欧震部，从长沙以东被击日寇第三师团；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从长沙以南侧击日寇第六师团。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 民国三十一年元月四日凌晨五点，司令部准时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各部开始发起攻击。
4: 是。
1: 喂，
5: 连长官命令。
1: 第十三军，
5: 连长官命令。
1: 第十三军，
5: 长部。
6: 弟兄们都齐了吗？
7: 都齐了，咱们就剩三十多个弟兄了。
6: 被咱们打得团团转，咱们现在把所有的弹药都拿出去跟他们拼，但是有个原则，宽打紧用，就像师长说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小鬼子死死的给我钉在长沙城，听明白了吗？
8: 听明白了。
1: 给我打，
6: 你知道。

鬼子要跑，来不及了，一只兄，现在就让你我站在这岳麓山上。

0: 歼日军的战斗开始了。国军及九个军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长沙发起了攻击，仅仅三个小时的战斗就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第十一军在战场上抛下数万具尸体，仅不到两万残余向北溃逃。薛岳将军精心打造的天竺战法大获全胜。
1: 薛长官，各部军发来战报，总攻发起之后各部军歼敌无数，但是鬼子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队形向北溃逃。
2: 日军毕竟是训练有素啊，立刻把拒歼战转为追歼战。
1: 好，李文忠，
3: 有
1: 长官司令部已经下达了追击命令，我把军预备营配属给你，由你指挥，撒开你们的两条腿，一直向北追击，会同友军把敌人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3: 飞机明白，请军长保重。

0: 何があった？報告します。この兵が自決しました。
1: 愚かな。

0: 闪开！闪开！你快点！走！团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是一个大佐。跪下！
1: ！
0: 老实点。
1: 一个小岛国欺负一个善良的民族，你必遭天谴！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你知道吗？

一軍人として敵の刀に倒れるならこの

第三次长沙会战，自1941年12月24日起，到1942年1月15日结束。市役共歼敌56994人。在日军席卷东南亚、铁蹄踏碎英美在整个东南亚及太平洋防御体系之际，中国军队却以一个伟大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东方的战局。从此，日本法西斯再也不能扭转失败的命运。

0: 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啊？什么味儿？焦土、硝烟，是草的芳香。我怎么没闻出来呢？
1: 你鼻子不好吧？你闻闻。哎呀，
0: 小草从土里边钻出来。
1: 生根发芽，别看着这么一抹绿，很快就能覆盖整个战场。团长，你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了呀？
0: 我这是感慨呀。战争结束了，你以后准备干点什么呀？回学校上学，我高中还没毕业呢。 哎，团长，你要是继续留在部队里，将来没准能成个大将军。哼，我还真不稀罕那个。难道你还想回去当你的小警察？你说啊，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真就是从一个小警察升到了团长。 那么多的弟兄跟着我，你知道咱们死了多少人吗？太多了，部队被打散了，又去补充，补充了又被打散，天南地北的，哪儿的人都有，我都记不得了。
1: 872人。
0: 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下来了。

0: 你比如说小吕，长沙人，也是个警察，他是第一个死在我跟前的。常有福也是湖南人，媳妇儿叫杨水凤。还有那个小东北，开始我还看不上人家，最后人家死的多英勇，那是个东北汉子。还有李大力，新疆人，那么长的脚，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这帮弟兄都跟着我，到最后都牺牲了。我就盼着战争结束，我想把他们每个人的遗物都送给他们家人，让他们家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有多勇敢。
1: 团长，他们每个人的遗物您都留着？
0: 至少有一件。
1: 团长，让我跟您一块儿做这件事吧。
0: 好，咱们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让他们白死。

0: 哎，你看那是谁？妈！哎，回来！哎呀，你呀，把这个交给你妈。谢谢团长，去吧。
1: 妈，儿子，儿子，妈！我就知道我儿子不会死的。这两个银元，给您买两身好衣服。
2: 妈，我就是我儿子不会死，不会死。
1: 来，下来，我背您回家。

0: 我好像听说过，你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1: 我好像听说过。
0: 我好像听说过。

同志们，长沙保卫战的胜利了不起呀！历史将会证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因为这次胜利呢，使得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真正的完成。以前呢，英美对中国独自抗击日本法西斯4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深切的理解。这次东南亚的英美军队拥有先进的武器，可在日军的打击下是一败涂地啊。而在中国，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的战场，中国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是一次一次的挫败了日本的军队。现在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啊，恐怕不得不认真地考虑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计划。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证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长沙胜利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在中国战区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我本人与全国军民一样，深感欣喜。我国民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胜利。 及世界恢复和平，充满着信心。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狂称是战无不胜，可在长沙会战中被我军打得原形毕露。这不仅是扬我国威，坚定我国民众对抗战胜利之信念，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心与实力。

一个大家庭，现在就剩下孩子了。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些家庭生育养育压力很大，那么国家就会出台一些育儿假、产假等等，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另一方面，老居家养老、智慧养老，以及呢老龄化这个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智慧养老，以及呢老龄教育、健康服务都要跟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呢我。

0: 约四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岭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1: 这点气呢，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

0: 早在北宋年间，大相陵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豹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清地方志嘉泰空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1: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豹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靠，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

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玉，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别想从这儿。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再骗你，但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2: 我会弥补你。
4: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
2: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我是刘光华，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您一点也不像70岁啊！
0: 我也知道10年后我还有这么强壮的身体。
2: 古稀不显老，帅气走花路。刘大爷动静皆宜，推迟人生之外，他还会变身一名安静美男子。

0: 斗鱼一家可以在空中展示，在地上展示不出来机体的美，一个力量，一个平衡啊，一个是重心，缺一不可。我一个人可以顶三个，就我手上顶一个，就是我一举就四个。
1: 称三个人大概有多重？
0: 大概300斤左右。
2: 多人瑜伽配合至上，能和老刘组团，他的瑜伽搭子们自然也都不一般。
0: 很给力，都个个基础都很好，练起来的那个体系啊，很优美。
3: 我看你们好像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一些哦。
4: 您多大年纪？
5: 54岁了。
6: 我57了。
3: 两位，
7: 马哥、
8: 碧玲姐、
9: 华哥。
3: 您70啦，看不出来哦。
10: 最佳搭档，
11: 最佳搭档，
3: 黄金搭档。
12: 这些叔叔阿姨真很活力，非常有活力，而且他们练的这个瑜伽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这个年龄。
13: 最好的状态嘛，老人家的那个年轻的样子。
14: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么老了学瑜伽，是不是这个骨头太硬了
15: 哦？60岁了，
16: 我60岁才开始学的，我们都是60几岁才学的。
0: 退休有。哦，就这样就不用动，就这样就可以下去了。
3: 来了，
17: 一般
13: 年轻人，
3: 哎呦这样啊，
13: 做不到这个意志的。
11: 粉丝最多了，粉丝。
2: 刘大爷不仅是在线下常被长枪短炮围观，他还在连剪带拍的运营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这也难怪他能凭实力屡屡火爆出圈。
0: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因为我发的视频，我对从上的视频，他可以模仿。
16: 一般的人家就是有一个照片了，有一个照片你就不懂的，哎，怎么上呢？怎么下呢？就不懂。
0: 三个在那个盘腿的，在脚上跟手上盘腿的，难度也很高，很高难的这个盘莲花。哎，就是一个图片，
16: 先盘好了，
0: 盘好了再抬上去，抬上去，但是我就这样不行。我说我们要没有外力，我们就自己上，自己下。
16: 我们就研究看怎么上。
0: 对。但我们心情也很开心啊，说哎，
3: 那
0: 对，都说哎，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做这些，自己也感到很开心啊，有一点鼓励的那种感觉。
2: 您练了多少年了？
18: 以前是做什么行业？
19: 从小就练起了吧？
18: 年轻时一定是杂技演员，
6: 应该是练了一辈子吧。
2: 看到这儿，你心里是不是也冒出了和他们一样的疑问？
0: 我就16年去那个健身房那学了习5个月，自己练了。退休的时候呢，大概的生活呢就是经常打麻将，最长时间是36个小时，2个晚上跟一天，吃饭什么的都在麻将台那里，差不多10年这样吧，身体就开始不行了。
16: 他一讲了，他就不记得了，我就跟他争一下，哦，你刚才这样讲了，你又不记得，你可能是聋，
0: 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14: 因为他有一个熬夜啊，这种长期不运动，而且到这个年龄段了，那么，可能血压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他出现流口水这种，其实在我们中医来讲，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那么他当时已经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一种疾病的状态了。
0: 当时我单位有个会计，他就是说话流口水，差不多60岁这样，还没退休，他就走了。考虑是不是我跟他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就开始考虑要锻炼。
2: 对刘光华来说，人生花甲才开始，60岁前有多蹉跎，60岁后就有多蓬勃。
0: 我儿子他办了一个2年的健身卡，过了半年了，他都没去，他说我不想去了，太累了，可能太可惜了。我说哎，转给我也去玩玩。我儿子他买了一辆山地车，也是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去骑。我说那给我去，像青海啊、云南、四川、贵州啊这些地方，我都骑单车去过。
2: 刘光华的儿子应该怎么也想不到，年轻人的3天打鱼2天晒网和老一代的勤俭节约物尽其用，从零开始，最后碰撞出的是父亲的包。

0: 阿快腹肌和一身腱子肉。
1: 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以前经常失眠，我练瑜伽以后，他拉那些筋呢，他是拉肝筋、胆筋，把它拉伸以后，他就通了。
2: 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我们中医界是承认它的。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你筋脉的这个柔韧是靠这个肝去濡养的。也就是说，筋脉的状态好坏，跟肝的这个状态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肝的补给来源于肾，那么肝亏空了，肾的就拿很多东西去补给这个肝的话，那肾自己也会亏虚的。有一项很重要的体能测验叫坐位体前屈啊，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很轻易的一推就是满分，工作了以后，特别是熬夜加班多了以后，咱们再去做这个姿势的时候，看看你还摸得到哪里，就可以简单评估一下你的筋短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肝受损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其实就是身体衰老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停止耗肝的这种行为，比如说熬夜这种啊，通过这个瑜伽还有一些拉伸动作，来达到这个经脉通畅，也是对肝的一种补养。像瑜伽啊，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五禽戏，它属于这种慢体操，气比较虚的啊，精力不足的人，他适合从这种慢体操去入门，通过拉筋，慢慢的把肌肉的能量蓄积，提升他的一个机体的抵抗力啊，然后达到这个健康的目的。
0: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0: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2: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0: 劝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0: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2: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0: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坊间流传一句话：少壮不努力，老了在公园没有一席之地。说的大概就是老刘和另一群同龄人。

0: 休息够难了，谢谢。啊，我就猜过了。
1: 哎呦，他那也好震动。
0: 西山公园的每天都是走上高手云集，像这位唐大人，我的力量还不够他。哎
1: 呦，两个都70岁了，我肌肉还这么厉害。
2: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哦，出病就来了，我们就来练了，练了10多年了。
0: 对，
2: 我不懂去医院这个挂号在哪里，我不懂。
0: 我有一招可以缓解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招数，介绍给很多人，他都有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跳上去，也不能跳下来，要这样慢慢的这样扎上去，全身肌肉放松，让他自然下垂。每天坚持10个呼吸，每天坚持，它是自然下垂，跟牵引是一样的原理。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练。
3: 吊单杠对于脊柱来说，它确实是有起到一个轻度牵引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做增高管理的时候，我们要小朋友增高，其中的一项指导就是要他们吊单杠。成年人、老年人吊单杠的话呢，可以缓解椎间盘的压力，预防或者说辅助治疗它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作用，确实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效果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脊柱，它是有12节椎体，每一节椎体椎间隙是有空隙的，里面有个椎间盘起到一个缓冲两个椎体之间压力的作用嘛。人是直立行走的，在重力的作用下，椎间隙就会越压越窄，把里面的这个垫片都给挤出去了，这个时候腰椎间盘突出就形成了。吊单杠其实就是一种借助重力的作用，把这个脊柱进行拉伸，让它的椎间隙得到放松了以后，它这个椎间盘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去，不但缓解了它椎间盘突出的弊

0: 这种身高能够维持到原来的水平，不像别的同龄人会缩水。
1: 这个小的盆栽，我家里面的都大部分都是小的，我喜欢玩这个掌中宝。这个是石榴，也是宜家的体系的，啊，就它上的，它上面的叶子的枝条就像这样，这个头发飘下来，这个是手，这个是腿，它是这样，哎，就这样的体系，这样。这个是剪福机，这个还挂有一个比例棒，剪福轮，小的哑铃，变形金的哑铃，这个呢就是做俯卧撑了。

0: 整个空间都是我的健身房。以前呢没有这些沙发啊，这些餐柜啊，在这里我经常在这里锻炼。现在虽然小一点，还可以铺两张瑜伽垫，还是可以锻炼。
1: 这个是我的孙子啊，我孙子从来没做过，他一上他爷爷那里他就做到了。
2: 我影响了很多我身边的人，像我二爷以前也不锻炼了，散步他也走不了几步，他又说啊太累了，现在他也可以跟着我去练瑜伽。
0: 挺起昂头，
1: 我每年多少我都做得那么好，我就开心了，又想到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很高兴。
2: 小区的人看到我们两个同进来同出去，哎呀，都感到很羡慕。
3: 以前我们也经常晚上熬夜，经常去玩那种，从来不没有想过锻炼的。就是他来了之后才带动我们的，很多家里人都受他影响，个个都在都锻炼了。
2: 身体锻炼好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子女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安心去工作，不用他照顾我啊，我也不给国家添乱，也减少国家的资源，像我。经常要去医院，那就占用资源了。一般每天要喝两壶水啊，
0: 出去一般就带了开水出去，如果在家呢就喝茶，其他的饮料我从来不喝，矿泉水我也要少喝了喝的。
2: 在养生这方面呢，我固守着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品就是绿色食物，最好在医院是厨房。平时我很少到外面去吃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吃，都晚我都要回家里面吃。
0: 这个青菜我最喜欢吃了，
2: 我就是喜欢不没有添加的那种，味精啊什么都不放，其他配料都不放，就最多放一点酱油，放点盐。这些呢就是打豆浆的材料，其实说是豆浆，其实就是营养服，一五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就是每天早上一杯这种豆浆，一个鸡蛋，一个馒头，比单喝豆浆营养就丰富很多。
4: 它一整个早餐可以说是特别的值得推荐。黑豆是养肾的，绿豆呢是养肝清热的，红豆是养心的，黄豆是健脾的，刚好就是我们中医里面三豆饮的一个配方啊。它本身就有健脾祛湿的作用啊，然后它还搭配了其他的一些像木耳啊，可以润肠通便，也可以补肾。它枸杞对吧，补肝肾啊，黑芝麻这种坚果类的食物，它对于老人家这种骨骼啊、牙齿、头发都有非常好的补养作用的。还有姜，我们说早晨吃姜胜过喝参汤，它有一个唤醒脾胃的一个功能。那姜本身可以散寒气，那么就可以解表，然后提升身体的阳气。它还放了肉，增强了整个这个糊糊的口感，而且提高了蛋白质的含量啊，所以我觉得它很会搭，很会吃。就是它在养生的同时，它也很注重口感，本身营养素也很均衡。无论从中医西医来讲，这一组早餐既很平和，然后呢五脏六腑都得到了补给，所以它这个早餐我觉得值得推广，我也要学一下。
1: 养生达人。
4: 对对，确实它确实是养生达人，是的。
5: 从轻度中风到被医生点赞的养生达人，刘大爷为健康做的努力可不止这些。

0: 屏幕前的你不妨猜猜，这十个东西和养生有什么关系？
1: 这个按头就是恢复记忆力，它按那头皮，它对那血液循环很有好处，有效运动够量啊，要这样放松。这个是一个像珠子一样的，镶在上面，掀起来这样刮的，它是这样刮，对，这样刮肚子的，拉背这样啊。
2: 花样很多。
1: 是，嗯，这还有这两个，你们猜猜这两个是什么？
2: 假面杖啊。啊，
1: 这个
2: 打棒球的。
1: 对了，这两个东西也有很大作用。啊，这样滚，刚才我做俯卧撑的时候，这样滚它就舒服了，滚一滚它的气血就通顺。还有大腿。对，滚大腿，这样。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三角的，我用了几十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就叫它木锥，一两个尖呢，还是这样锥，哪里痛就锥哪里，它就慢慢它就不痛了。这个呢，扁的呢，就是刮的，刮这脖子啊，刮头啊，这样都可以的，从上往下刮。
3: 这个老人家，我觉得他很会调理自己的经脉。这个三角雀的话呢，对于普通人群的一个自我保健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物件。
2: 他也不知道哪里穴位，就是痛了他就推，这样也是有用。
3: 是有用的。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对吧，你哪个地方痛也许就提示你这个地方经络堵塞了。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以痛为枢，有阿是穴，你这里痛不管它是不是穴位，那我可以把它认为是阿是穴，就是解决它这个经络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医院的话，我们可能扎针点穴推拿，那你在家的话用这种器物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点按。这个脚它比较尖细，我们点小穴位的时候就用它。这个脚它比较钝啊，比较粗大，我们再点比较深的穴位，像环跳穴啊，在臀部这个位置的啊，局部肌肉比较丰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头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平，它是可以刮的。对于一些线状的地方，比如说我这条筋可能比较疼，我就是这么像刮痧一样这么刮啊，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1: 我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从前的话，我想回到十六七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锻炼啊。那到现在我肯定我身体更棒。我不在乎能活多少岁，我是顺其自然，能活一天就开心一天。我就是把身体搞好，看能活到多少岁就多少岁。

0: 杨美女士隔离，硬是蒙受邀费冇话说，那路也美。赛前收到命令，李文道光体经济有经光体相对所搞的民兵首领行动，今日等南宁贵港记得等那定势，就地奉单位神父干部前送随身顶河南，还估计行声音高棒，白金东成了灵儿都改先认登，用地十六分调奉献问责奉金昂高晒。
1: 有南宁地兵扬言跟党行，乌金光体中队机动师队四百来包官兵外党多送，为分送安机队，你是按丢出孤行，对文红文安顶顶老严，农某和尚灯记得送电，同步报警被孤不少内殴，面那顶位有党脚海安保改门塞，门咁广东刀定红有矮楼双眼双痕，跟党乌金官兵刀咧得当心党嘛。
2: 看到你们来了，我才有计划。
0: 跟等分手到了，够千米马翁，
2: 感动
0: 等嘛。分手都帮说让北京到，
1: 其实有得西方呢个等，邓力没拿顶位，仲有乌金鬼手松队当兵。跟等将乌金散子，受邓力军训年纪时

0: 欧来都帮地表演多解，地个人羡慕欧来咯。
1: 想到我儿子在那边，
2: 晚当来得到，尤其很安有心得被帮报恩。旧生盲望，地心窿奋斗英利都帮所报恩。
0: 得奖冠病都帮，面包内的包病膜，脸上病内眼泡病堆。你的奖地把低头夹，烟雾狗棒红呢。
3: 同志们表现得很不错。
2: 奖同时鼓励激励，面肌成分包留肥胖，还列包留五包留呢，其两面偶用数朵身形小红特地鼓励。
0: 用万年恒寿喜有益善，光地建基根基博当是路单位，一百包冠病，多好晒冷手零二，苦解先燕灯，既然无声音告晒。
4: 接到任务后，连夜赶往灾区。
2: 接到任务嘞，连喊间未等记得定晒，既然会到得先嚟零二，幸好两面健上安全，多面反应未缺乏面能力，表现上古笨任务，先当手术时上乏。
0: 有贵庚地基，庚不基然乌补，简补时工手面病，上笨按对更暗低烟。海东岸小鼻丁被倒解康定东先燕健爽定空燕爽护解恩吉博型搭档调运狗面更金有贵庚地雕送店李伯赖帮面病加何时见分记刀分书顾行分端被孤先燕零二送嘴成德很劲价位使钱成关送掉
5: 看到了我们最卡的人
2: 近邓报死第二东部便挂到好爽道喝到两片监冻等嘛甚喝到影价未赢食也是多寡每肥好呢
6: 另外到贵庚子价格当小时活动消息来适合行动用当人敢不有等那孤行就当其实有等那丁暗红声音颜色健爽用摄影等鸭缩轻调快发行方可健爽眼线
0: 有贵庚子庚部机补山街道报简补庚宁社机东里东多得必受奔波等几护计发爽多顶接电话嚟屋嚟打刀经我内定我们搭办黑色店海道养孤行等运摆人养很爽
7: 从七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
2: 八七号到上海度沽行咯，连到到乌云飘机度定红前广，手机度嘅牛用，呢有搭登半无尾气调被安排，东英度解内发送前广，被令度解，登半部飞机减补诶，公园楼你到机行到我沽嚟，
0: 卧西度当所阴暗备，得嚟嚟单人间补鬼更，用坚固度当，有补山街道蓝电飞机，金黄暗刀四，飞机当时补书记卢景寿带领飞。一百四十个包单人干部，共等拜纳顺班，分别包行被喝被杀，结了个面容阴，多立刻上刀，搏命死死。
8: 作为一名党员，责任重大。
2: 邓文报单人了，我固有邓拉固英嚟，带领邓飞机单人健爽，固嚟机行搞晒。
0: 邓拉贵庚子紧头好上翻屋前报援都搞到棒，前面被固机行，先掉援友，快行廿蚊，受禁摆冻，电力升税，先燃护盖灯，嚟嚟单人干部。暗有拜那，大令健爽，被共柯南，会邓子逢暗王狗晒隔坑巷故，共黑了淡声严狠，手舒适打包。定共铺大多立搭多份行应应，贵庚境界机夜贵生日宴，并安广定暗冬，来家几夜送生射箭，记得上暗定后暗，地比好解定暗闪。等那咁冻紧，带低条队，人机成身咁电喺先地，前面被顾奔牛条多，射被惊碎手，护冻白杀，夹埋福航福山。
9: 我现在在贵港市月桂产业园，
2: 大个肥力有贵港地解啲山叶叶鬼，本生机鬼档几夜，肥力鬼档顾惊分山线跟分力福山，解啲呢几日几夜，深入到福航福山岛上系航。
0: 当英有了人机按夏末百亿级呢云四叶，有顾笨手嚟勾，惊碎手眼前。评估了三年半后提醒的复航
10: 目前现场参与施工的工人
2: 但那当时蒋文秀分估航的我们更加等待一肥白包把能到一用亚文亚航估亚结解肥白缝的用型肥包按结的估航的工程失灵都简单被你金黄石系应应项目航计
6: 连云多份狠行手指定暗冬但那后来六班暗黄紧对了红六班当调机空赶赶赶能成年一多十年一过脑地难一日近半上加几冬过后松定暗冬寡有云很辣并见肥妈逢烟来等嘛行手指上喷伟健时讲顺威暗对部更烟仍能十号下过机行邓班调多调加
0: 边口横手底路难顺，暗黄冬瓜基地引路黄地倒水的人，让暗黄小臂将双面凹凹倒马眼，被孤不少泥沤，目的达暗红内，细冷防冰，当本英雄当那谁跟傲孤，有假期路难顺，生于喝当灯不逢喝，把暗暗基粉油，醒对流顺。

0: 恩管路阳康吉阳雅明白感当吉的松电被滚滚拉拉粉油流到严风晒浪本兵本嘎。
1: 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群众去说一下
2: 到顶来的时候讲吉松岗而后面更好更加安心小过来缝合纷纷当我们当吉兵营发辣黑压很红到时候后地吉肥被包亨吉肥被小内拥有
0: 由卢兰顺吉些力感党供电部门行队刘顺联络电表用电设备被备案白沙建水销售互动安线得包健松用电安线身为道福供电形象恩师当山恩吉已有当上加粒设备得电邓顺移动网络打电话送来事感事去顺便的吉利保平安过邓山的冯暗王守冯兵架邓那卢兰顺稍内欧小得供电当山道福登行安保被顾顺班生三十四省也为道福
3: 现在成为好办黑杭州银标行王尚顺丁恩王高才西微部那年里富有包建言的右边高榜当前孤行娘佛佛不以后必报顺面丁恩王阴阳地受报舍内百姓但从点上富士路大约一百哈士报建松这个当地建松都右边
0: 有二级高棒来报生于多奈林被三兵多地水被为顺民手里百姓后于等三等水基地晒冷逢兵后后林
4: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
2: 当然原来恶被结合一恶被甚至不逢兵按说右边你都能感到收逢兵来了极度是生于
5: 我们八点钟到这里
2: 到办黑被点送等权利高等房点送所大约有了一百匪十大运办黑运很来的有没米喝当然到时候应该各有等啦。
0: 先对几稳地，不有摆那声音高棒地，上地有屋檐被孤寒，用黑顶板刮上能诺和电灯，对右边是没有二十度，那边又当转右更，当上被手里二电灯，在面前发上多解小得多解本用，很明显包按对高棒面型不孤。
6: 我们的医疗住宿点的话，
2: 记得右边高棒道基本对冬季生活孤肩弹手里，当路边含冷，都有冬瓜应该零缝隙，先等按。依然被受累
0: 等啦隔着几行白冬生水小毒手包紧包灯醒小饮落动动用菇医疗卫生系统一粒粒薄镜被叮被鱼打隔边隔烟被顾问献收健松正面冷上安线没那么往内
3: 但你是冰人员卢希贤蓝莲班有其他多工定势有根帮人员但你问了所能的道员好故定势寡能胜利我等之前讲的咧，本宝宝更应接嚟加发根备棒。
0: 卢希贤省党宣班龙哥暗中有根，得登贤安得定晒食有根呢。办黑十点，其实有件嘅根等，后来但有多工定当剑当剑嚟勾难得，啲坏解居嚟嚟，几项成烟嚟勾神得神等嘛。给宝宝十年前的大肥钱央钱隔间都行很硬被行李
7: 看见这边水胶比较厉害嘛
2: 这间档见你这么多晒黑含油根泥很大到四瓜都棒
8: 都很多人来帮我
2: 而后来云都棒告公共应激多次协加工被那边公营黑贴高亨高松地高亨打肉地麻烦人去保养地
3: 我乃是无数英利多谢蒙否优世人
9: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0: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3: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我区洪涝灾害后卫生防疫、健康防护、重点疾病预防等工作稳步推进，受灾区域未明显出现异常疫情信号。贵港经开区月桂产业园企业全面开展清淤消杀、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加快复工复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洪涝

0: 过后，防疫是保障群众健康的头等大事。7月13号，自治区卫健委针对洪涝灾害后卫生防疫、重点疾病预防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邀请专家进行健康科普。
1: 发布会上，自治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朱金辉介绍，洪水携带大量的病原体，容易污染水源和食物，加上高温高湿环境，导致动物尸体腐烂后加剧蚊蝇鼠类滋生。因此，洪涝灾害后需要高度重视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及呼吸道传染病这五类疾病。为应对风险，相关部门已构建监测预警加环境整治双重保障机制，力争将疫情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2: 截至目前，全区受灾区域未明显出现异常的疫情信号，各类重点传染病监测指标平稳，疫情形势整体平稳。
1: 虽然监测数据平稳，但防疫工作没有松懈，消毒是切断灾后传染病传播的关键举措之一。自治区疾控中心消杀与媒介防治所副所长甘永新表示，水退之后需要先彻底清淤，再进行消毒。
3: 体表面、墙壁、地面可采用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液或200毫克每升二氧化氯消毒液等喷洒消毒10分钟，或者擦拖拭消毒5分钟，餐饮具首选煮沸消毒，也可以选用消毒柜或者消毒剂浸泡消毒。衣物可清洗干净后，在阳光下暴晒4小时以上，或使用衣物专用消毒剂。
1: 疾控专家特别提醒，自行开展居家消毒时，需要避开以下误区：一是消毒剂浓度不是越高越好，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液已经可以杀灭家庭常见的大部分病菌，浓度过高会刺激呼吸道腐蚀加剧；二是84消毒液与洁厕灵酒精混用会产生剧毒氯气，危及生命；三是切勿大范围喷洒酒精，其挥发后与空气混合，遇明火易爆炸燃烧，使用时需远离高温火源。四是杀虫剂仅能杀灭蚊蝇，无法杀灭病菌，应遵循先杀虫后消毒的顺序。群众清污消毒时，建议做好个人防护，结束后及时更衣，选用有效的消毒剂或碘伏，充分搓洗双手。清淤消毒过程中，建议使用有盖的垃圾容器，确保日铲日清，从源头减少蚊蝇鼠类滋生。室内可以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诱蚊灯，还可以使用气雾剂、蚊香、电热蚊香液等方法灭蚊。
4: 如果前往蚊虫密度较高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工作时，建议穿浅色的长衣长裤，在裸露的皮肤或者是衣服上喷涂驱蚊膏、驱蚊水，做好个人防护。
1: 专家还指出，灾后饮食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洪水携带的致病微生物、农药、重金属直接污染水源和蔬果，常规清洗难以去除；二是灾后死亡的畜禽水产携带人畜共患的病原体，私自食用极易引发严重感染；三是高温潮湿环境加速了粮食霉变，毒素危害增加。
5: 不喝生水，不用生水漱口、洗菜，优先选择合格的瓶装或者桶装水。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粮食、蔬果、肉禽，以及外包装受到污染的这些预包装食品，一律禁食。严禁宰杀、食用濒死畜禽和水产品。出现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时，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饮食时，切勿自行服用止泻药或者是抗生素。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贵港经开区月桂产业园一度大面积积水，目前积水基本消退，园区企业全面开展清淤消杀、设备检修和隐患排查，加快复工复产。
6: 现在是上午10:50，我现在在贵港市月桂产业园桂堂集团的产区。目前呢，桂堂的制浆生产线已经顺利复产，机器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运转当中，整个企业呢也已经在逐步的恢复生产秩序，园区其他企业也已经在陆续的复工复产重。

0: 起施工。
1: 厂区内大部分受淹，仓库内存放了白砂糖达到了9万吨，货值达到了5.5亿。另外呢，其他的产成品和原谱材料大约有1.5亿，形势万分的危急。在贵港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原初管委会的有力指导和帮助下，我们成功抵御了这一次洪灾，没有损失一颗糖，没有损坏一台关键的设备，没有发生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为后续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同样坐落于粤桂产业园内的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李文纸业，在完成场地清淤、设施检修、施工安全评估后，也于7月13号正式恢复建设施工。
3: 所有的单体工程全部都复工了，目前现场参与施工的工人已经达到了将近400个，后续我们将采取加人、加班、加机械设备来降低这次洪水灾害对项目工期的影响。
2: 截至7月13号上午，在粤桂产业园的34家企业中，已有25家恢复正常生产。目前，贵港市正持续强化园区精准服务，分类分批推动工业企业重大项目尽快复工复产，应复尽复。
4: 台风美沙克过后，衡州清淤任务艰巨，中铁23局渝宜高速项目组迅速集结队伍，星夜驰援300公里，赶到云表镇清淤一线。
5: 历经5小时长途奔袭，7月10号清晨，救援队伍抵达云表镇，随即投入清淤排涝战斗中。这支队伍一共有100人，其中有30人是党员先锋队，还有70名工人。
6: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尽早回归自己的家园。
5: 在清淤现场，支部副书记苏玉伟作业中不慎受伤，伤口简单包扎后，他就重返岗位。
7: 我们也希望尽快尽到责任吧，让大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5: 党员先锋冲在前，一股青春力量也在默默发光。湛江市晴暖湛江志愿者协会12名骨干活跃在云表镇救援的最前沿，其中有3个是00后大学生。
8: 我们现在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还有10公里左右，现在在云养针，可以看到现场是有很多大型的机器入场。
5: 20岁的大二学生朱晨曦主动承担起后勤保障任务，搬运救援物资，输送生活补给，为一线人员筑起物资生命线。他15岁就加入志愿队伍，虽然是第一次来广西，却已经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深深打动。
9: 为人民服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广西人真的很热情，走在街上，那么大家都会招呼你说，哎，帅哥过来一起喝个糖水啊，免费给你们，很感动。
4: 衡州市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这次洪灾造成大面积茉莉花田被淹，花农损失重大。为了帮助种植户渡过难关，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程序。
2: 7月6号至10号间，衡州市衡州镇朝阳大洞的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浸泡了整整5天。每年的4到10月是衡州茉莉花的产花季，也是采花期。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当地种植户蒙先生有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达50万元。
10: 就心里很久，是保险公司这边主动打电话联系我的，上来雪中送炭，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我付了这个赔款。
2: 今年3月，人保财险衡州支公司针对性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为衡州特色茉莉产业筑牢风险兜底屏障。此次灾情发生后，公司迅速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全力加快灾后赔付进度。
10: 8号当天就启动了这项机制，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2: 此外，人保财险衡州支公司还利用无人机查勘，快速锁定受灾区域，科学评估损失情况。日前，蒙先生已顺利领到50000元预赔款，待全域积水退尽以及地块实地复测完成后，保险公司将按照实际受灾亩数精准赔付。
10: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提醒客户，就出险之后第一时间就一定要报案，我们会加急运用我们的这个绿色通道以及大灾的这个预赔机制。

0: 会第一时间帮客户这个处理这个理赔。
1: 洪水渐退，攻坚不止，从抢险救人到清淤重建，受灾地区的恢复工作正全面铺开。民生优先，分类施策，道路抢通，电网和通讯抢修，防疫消杀同步推进，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救援队伍昼夜鏖战，灾区群众互帮互助，各族同胞在风雨里并肩。

0: 干，一定能把被洪水打乱的生活重新拼成更温暖、更踏实的模样，让受灾家园早日重归烟火如常。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儿女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涌现出一批获得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人民科学家、人民楷模、人民教育家、时代楷模等荣誉的先进典型。他们的名字从未走远，他们的足迹就在我们脚下。近日，广西、贵州、云南、河北、吉林广电媒体联合采制《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聚焦党的18大以来入选中小学教材的先进典型，以感人的故事和传承的力量，让课本上的名字从纸面走向鲜活，以此致敬先锋模范人物，致敬中国共产党带领各行各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今天起，新闻关键播出这组报道。首先，我们一起翻开语文教材7年级下册第15课《青春之光》。这篇课文里，那个笑着走在山路上的女孩又一次朝我们走来。数以万计的青年在这位大山的女儿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初心，什么叫信仰。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足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黄文秀的故事正在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灯塔。

0: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
1: 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人教社统编语文教材7年级下册，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
0: 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2: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3: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4: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黄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7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书页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0: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衣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板泥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5: 小小个又感觉就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0: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5: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0: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百泥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6: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0: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板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板泥村驻村刚好满1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7: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

0: 我们整合了整个百尼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1: 陈洪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2: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1: 每一位来到百尼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木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木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3: 黄文秀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0: 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文秀，你心心念念的百尼村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胜利了，现在是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我们有信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相信我们终将在这时代旷野中活出属于自己的青春之光。
3: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4: 那一句总有人要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就像一束光一直照在我的心里，也照亮了我奔赴西部的初心。
5: 我一定会追随着你的光和足迹，像你一样努力让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6: 接下来关注其他消息。7月12号，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广西赛区在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上百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7: 本次大赛是教育部认定的全国性中小学生权威竞赛，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办。广西赛区由广西科学院、自治区科协、共青团广西区委主办。大赛聚焦自然灾害、校园安全、消防安全、公共应急、科技避险等重点领域，以科普加创新加实操为特色，共设线上和线下两大板块。赛事覆盖全区各市县中小学，累计报名近2.3万人次，其中线下参赛选手超1000人。经过激烈角逐，百余名荣获区级一等奖的选手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
5: 么。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9: 我还等不及。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当前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分析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和台风以及全区防汛防台风和水库安全形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1: 会议指出，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0: 各项工作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任务更重，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宣誓时的铮铮誓言。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基础设施通达修复放在优先位置，尽快抢通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优先保障安置点、医疗机构等关键区域通路、通电、通水、通网，全域清除断路、断电、断水、断网险情。要做好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工作，加大人员和机械装备投入，加快清淤清运进度，深入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和传染病防控工作，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高群众自防自保意识和能力，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要做好灾区群众服务保障，全面开展灾区受困群众走访巡查，积极回应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大对抗灾一线支持力度，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对整改方案没制定不放过，责任主体和责任人不落实不放过，还存在新的风险隐患不放过，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做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和城市内涝顽疾治理，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抓好提防防守，确保汛期安全度汛。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严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严勘严管，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同步抓好命案防控、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实现两降两升目标。会议强调，当前抢险救灾和安全生产处在最关键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是一次实践检验和现场考试。要看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对党忠诚，是否站稳人民立场，是否担当重任，勇于负责，挺身而出，是否有大局观念、全局思维。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全过程，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领导干部到群众身边去，到困难最多的地方去，到极难险重的现场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同心抗灾、共建家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广西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1: 连日来，我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膺冲锋，将党旗插在抗洪抢险、灾后恢复、群众安置的第一线，用责任担当筑牢红色堤坝，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眼下，衡州市云表镇全面铺开灾后清淤除障工作，多方力量集结一线，武警、公安、消防、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热心群众并肩作战，全力投入灾后清淤工作。现场人机协同，高效施工，大型机械设备重点清理继209国道等主干道的后淤泥和堆积杂物，快速恢复道路通行。同时，各支队伍间分工协作，对镇区街巷、沿街商铺的淤泥死角逐一清理整治。
2: 作为兄弟乡镇，我们今天统筹安排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大约有100人左右过来协助清淤。
3: 接到抢险任务后，公司非常重视，紧急调用了30余台设备，调用人员100余人，确保完成这个抢险任务。
0: 夜幕降临，云表。

0: 镇的清淤工作仍在继续，灯火通明的现场，党员干部带头，各方人员轮流值守，通宵作业，持续清理街巷残留淤泥和路面积水，争分夺秒推进全域清淤工作，加快恢复道路通行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地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奈良镇马上组织了50名党员干部来到我们云表镇参与清淤活动。
2: 接下来我们还将组织相应批次的清淤，我们云表一定能够恢复往日的繁华，我们灾区人民肯定能够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0: 在贵港市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董立东一边拿着笔和本子登记物资发放，一边接听着不时打来的电话。这些天他每天都要从早上7点一直忙碌到次日凌晨。
3: 从7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首先是了解我们小区受困的情况以及所需要的物资，还要统筹协调去安排这些物资发放的情况，去领物资。作为一个社区干部，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0: 闻讯而动，迎难而上，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坚定选择。在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潮带领社区142名党员干部下沉村屯一线，分片包干，逐户排查，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4: 在市辖区范围内全部走遍受灾的情况，作为一名党员责任重大，把自己这种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带领全社区党员群众做好救灾工作。
0: 截至目前，贵港市已投入2.6万人的救援力量，全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共克时艰，为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也让党旗牢牢扎根群众心中。
5: 随着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村到镇龙乡道路被打通，抢险救援的人员和物资已可到达镇龙乡多个行政村，但目前仍有4个村道路没有抢通。7月13号，记者徒步进入其中的鼓楼村，一路上遇到了逆行冲锋的党员，断桥、塌方、泥泞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这一路上，记者也看到了村民们自立自强、不等不靠的坚韧乐观。
6: 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座桥，它是通往到鼓楼村的必经之路，但是断了。现在我们要绕一圈，找河道里面最低水位的地方穿河过去。
7: 在河边运送物资的村民、走访调查的警察、进村巡诊的医护人员都无法过河，道路抢修人员利用挖掘机把大家送到对岸。
8: 我们今天安排到鼓楼卫生院医疗救治点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医生带我们过去，我们还不知道大概有多远。
7: 洪水过后，通往鼓楼村的道路受损严重，滑坡的山体和倒伏的树木严重阻碍通行，部分路段还被淤泥和山石阻塞。村民说，这段路大约5公里，平时步行最多1小时，现在却要花2-3个小时。为了让大家不掉队，特警举起党旗在前方开路。
9: 到了，到了，看到国旗就到了。
7: 鼓楼村委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洪灾发生后，村里11户28口人全部转移到了村委旁的黄福利家中。大家把家里没被冲走的米和肉拿出来分着吃，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如今大伙仍然每天聚在村委一起做饭，
10: 有吃都一起吃，就是米少了就煮粥，人安全了吃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7: 洪水退去后，听说六兰村到镇龙乡的道路打通了，村里的党员黄福利和一些年轻人每天徒步往返5-6个小时到镇龙乡背物资回来。今天他们背回了大米和青菜，
11: 有物资到我们就集体一路出发去背回来的，可是集体的事一起做的，一般都是背面啊、面包啦、啊。这昨天让他开始有那大米进来，就背大米了。能走的、能动的，背的一点是一点了、啊。为了集体，为了大家方便了、啊。
7: 和记者一起徒步进村的医护人员也在忙着巡诊，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他们都要特别仔细地询问近况，叮嘱用药和注意事项。
12: 我们进来就是说想保障他们身体方面的健康，全国朋友都来支援我们，作为当地的不可能打退堂鼓，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应该冲在第一线。
7: 在村委2楼，早上徒步进村的移动通信抢修人员已经完成了应急移动卫星基站搭建，方便群众在本地基站恢复前也能用手。

0: 机上网，与外界联系，
1: 完成了今天的这个未分布的开通任务，人民群众们还在里面忙碌的没有的状态，在我这专业上能够去出力，我觉得再辛苦都没有怨言。人民邮电为人民，这个时候就是轮到我们党员同志肯定要冲锋在前，担当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0: 物资来了，网络通了。记者离开时看到河边便桥正在架设，镇龙乡到鼓楼村的道路当晚也能打通，满足基本通行条件。电力通信抢修也在加紧进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2: 通电了，路通了，现金肯定是比较倍增一点嘛。
3: 下一步嘛，用我们的党员起个带头作用，然后把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慢慢恢复起来，然后等道路通畅了，然后山上树木就可以变现了，村委带头看能不能发展其他的产业，带动村民增加收入。
0: 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到贵港市秦塘区、南宁市宾阳县等地调研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王新富先后深入乡镇、街道、村屯、社区和集中安置点、物资发放点等，实地查看恢复生产生活、物资调配等情况，了解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救灾以及党员突击队、志愿服务队保障群众安置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泛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让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在一线发现考察识别干部，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保障落到实处。7月12号，隋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公共卫生防疫暨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紧盯关键环节，坚持快字当头，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筑牢公共卫生健康防线。7月12号，蓝晓到贵港调研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善后处置有关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制度流程，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帮扶、民政服务机构灾后生产生活恢复、规范救灾资金物资发放管理等工作。
4: 在六兰水库溃口洪灾中，六兰村受灾严重，一直被各界广泛关注和倾力援助。村子现状如何？家庭用电和生活用水是否有保障？7月13号下午，记者来到村子实地探访灾后恢复情况。
5: 我现在是在衡州市孝义镇的六兰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洪水是已经退去了，那么田间地头呢，也有村民辛勤的劳作了，灾后重建工作正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4: 洪灾来袭时，村民农永胜还在深圳打工，心急如焚的他最牵挂的就是家中的父母是否安全，有没有饭吃。7月12号凌晨4点，他揣着从深圳买的面包赶回家，一推开门，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家里的灯亮着，屋内还堆满了粮油、矿泉水等各级各部门和爱心人士送来的生活物资。
6: 我回来之后，当时刚好是通了电的，挺踏实的。
7: 这几天你们晚上都是有电的？
8: 有的。晚上啊，煮饭啊，什么都好了。电大热呢，可以搞一个双导线了。
4: 能用电煮饭乘凉，解决了村民们最迫切的需求。这次洪灾中，为六兰村供电的10台变压器全部被浸泡损坏，41根主干电杆中有15根被冲倒，多根倾斜，多条供电导线断裂，全村电表设备急需整体更换。早在7月9号夜间，3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就携大型作业机械开始了昼夜攻坚，在2000多米进村主干道重新立杆架线，同步新建一台200千伏安变压器。经过10小时通宵奋战，10号清晨，村里主干线路工程全部完工，工作人员逐户开展电表安全核验。10号下午，沿线70多户村民家中陆续

0: 恢复供电，部分未通电的村民家中也得到了临时应急供电。
1: 中央的变压器修复以后就可以了，通电到户了。
0: 在走访中，记者看到村里好几台电力应急发电车正在轰鸣运转，路边还设置了电网电民服务点，方便村民给手机充电。
2: 光整水啊，这你们来支援我们的。
3: 喝水是不愁的。
2: 不愁的，井水是拿来洗衣服啊，种是粮啊这样的。
4: 在六兰村啊，有三口井要保证疏通，然后进行一个通水。
3: 做什么？
4: 目前是能保证生活用水。
0: 道路清淤工作完成后，施工队伍将开挖更换破损的供水管道，逐步恢复集中供水。村里的通讯设施也在加紧抢修中。
5: 衡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每年4至10月是茉莉花的产花季。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当地大片茉莉花花田被淹，部分花田几乎绝产。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6: 前几天，记者在衡州市衡州镇朝阳大洞看到，上万亩茉莉花田已被洪水浸泡。眼下虽雨过天晴，但积水消退缓慢，多处低洼地块水位仍没过成年人的腰部。
7: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那洪水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什么之类的。
6: 洪水浸泡后，茉莉花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有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达50万元。
7: 看着这洪水，我们就心里很揪。是保险公司这边主动打电话联系我的，上来雪中送炭，第一时间就给我们我付了这个赔款。
6: 灾情发生后，保险企业及时启用无人机查勘，快速锁定受灾区域，评估损失情况。早在7月8号，花田里的洪水还未退去，首笔50000元保险理赔款就到了蒙先生的账户。待全域积水退尽以及地块实地复测完成后，保险公司将按照实际受灾亩数精准赔付。
7: 8号当天就启动了这项机制，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我们会加急运用我们的这个绿色通道以及大灾的这个预赔机制，会第一时间帮客户这个处理这个理赔。
6: 今年3月，中国人保财险南宁市衡州支公司有针对性地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帮助农户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保险企业的预赔付款，正全力投入到恢复生产中。
5: 受灾群众的生活一直被外界所牵挂。7月13号，记者到衡州市第二高中孝义校区安置点探访，看到这里有医疗中心为安置群众提供健康服务，食堂里热饭热菜供应充足，宿舍区生活物资配备齐全，大家的基本生活得到有力保障。
8: 现在是中午的12点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饭堂已经开始，已经有村民的陆续开始打饭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安置点的设施是非常齐全的，每天都有一些饭菜的供应。
9: 我们点的群众从开始的400多就增到740多，我们会根据那个群众的需求，每日都有不同的菜品给他们提供，让他们在这里安心的居住。
0: 采访中，记者看到驻点医护人员正匆匆赶往安置房，上前了解才知道，原来是一位群众身体突发不适。
10: 我跟这些负责打电话联络上港人民医院的。
0: 在医生和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病患得到了及时治疗。
11: 医生说可能血糖有问题，刚才5分钟，目前让医生继续三楼背我下来。
0: 衡州市当地的医疗机构协同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市疾控中心，备齐值班医护人员和各类药品，为安置群众提供及时医疗救助和心理咨询，以实实在在的保障让大家安心。
12: 工作重点还是要每天都要监测这个症状，疫情排查，做好监测，然后还有这个消毒，环境消毒也是要做好的。
5: 随着洪水退去，贵港市部分被浸泡小区的地下车库仍然有剩余积水淤泥堆积，影响居民回迁和生活。这几天，当地住建部门统筹22支室外专业救援队伍，投入龙吸水等78台大中型抽水设备和5000多人的专业力量，对全城受淹点位开展排涝清淤作业，加

0: 快推进灾后恢复。
1: 7月13号深夜23点，记者在贵港某小区的地下车库看到，一场排涝清淤攻坚战正在展开，多台龙吸水排涝车持续高速轰鸣运转，一根根粗大输水管道从地下车库深处延伸而出，快速向外抽排积水。消防人员穿梭在车库出入口和作业点位之间，不间断巡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清理进水口吸附的树枝、垃圾和淤泥，保障抽排工作持续高效进行。
2: 因为这个洪涝导致我们的小区变电站淹没、停电、停水。现在我们队员加紧时间，24小时不间断轮换，尽快把这个水排干，让我们小区人民群众早日通电，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1: 经过一夜攻坚，该地下车库积水水位稳步回落，排涝成效显著。与此同时，贵港城区多个受灾小区的地下室同步开展排涝清淤工作，各作业点因地制宜调配设备和人力，实行昼夜不停轮班作业，一边抽排残余积水，一边清理淤积污泥，清运漂浮杂物，同步推进场地消杀、隐患排查，为后续电力检修、设施修复、业主回迁扫清障碍。
3: 丰台爱丽舍这个小区第三天攻坚任务到了决胜阶段，我们的任务就是抽到这个小区把水排完为止。
1: 截至7月13号20点，贵港市累计抽排积水约563万立方米，抽排涝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63个受灾小区地下车库中，负一层车库已完成抽排61个，30个负二层车库中已完成抽排6个。昨天，63个受灾住宅小区已全部恢复临时供电，住建部门将集中力量攻坚剩余点位，计划在15号完成所有受灾小区的地下排涝清淤工作。
0: 感谢收看，再会。

香港阵雨，26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贺州玉石林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桂林象鼻山大雨，25到30度。桂平西山大雨，26到31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5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7到37度。凌明花山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杨树玉龙河暴雨转大雨，25到32度。东兴金滩阵雨，26到31度。宜州下井河阵雨，27到35度。平祥友谊关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中雨，27到33度。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向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我爹他妈王八蛋，畜生！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

0: 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套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擂鼓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由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

这篇铜牌诗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篇巴掌大小的铜牌诗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

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

分三层九支，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三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三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沿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

0: 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如